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啊，雨水的核心区域在我省的西南部，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同学，用60秒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宇阳，你早。
2: 早上好，主持人，早好，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最新全国秋冬进程图来看，截止到10月12号，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云南的南部，秋的势力范围正在扩张。与此同时呢，云南过去几天的雨水也是频繁打卡，昆明也显现出了一些一雨入冬的感觉。具体来看，降水方面，今天的白天呢，普洱南部、版纳、红河西南部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区境南部和西北部、昆明北部、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楚雄南部、普洱北部、玉溪、红河中东部、文山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周五和周六天气变化不大，降水呢主要分布在南部及东部边缘。今天、明天南部地区还将出现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未来3天呢，中东部和南部清晨局地有大雾，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吉林郑和公园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晴，18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昭通宜良秀才坝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4度；丽江古城晴，7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度到16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11到24度；楚雄仁古镇多云，14到24度；石林万家花烂梅庄园多云，15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雨阳，我们回头见。
2: 再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1: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12: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13: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14: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5: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

0: 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了，各位，8: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罗西西，
2: 我是莎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又到了福彩游戏课堂的时间了。今天啊，我们来说说福彩三 D。
1: 福彩三 D 啊，其实和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有点类似，就是大家三 D 是立体的吗？大家吃东西啊，特别吃早饭的时候啊，立体一些，不能说只吃这个，
2: 就食物的种类立体一些。
1: 对啊，立体一些，品种呢多样一些，不能说只吃这个不吃那个，这挑食更不好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也别忘了和我们在此刻互动，早发早读哦。
2: 另外呢，今天还有一期特别的微情景广播剧，叫做《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在全天8个点位滚动播出，也欢迎大家收听。
1: 哎，我们应该现在啊，把它叫的时尚一点，叫做广播短剧。对吧？广播版的短剧。
2: 一定要把短字加上吗？
1: 广播版 AI 短剧。
2: 哎呀，这短剧已经火到广播端了，哎，挺好，只要大家能接受，都欢迎大家记得收听。
1: 我现在回家啊，就看我爸的那个
2: 屏幕使用时间。天天看短剧啊？
1: 短剧的每天的观赏时间超过5个小时。
2: 哎呦，
1: 太可怕了！
2: 短剧收获的最大一波人群就是老年群体。
1: 中老年群体，哎呀，我的天了，就闭上眼就丢掉脑子就是看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就是咱呢得多丰富一点，听听广播版的短剧，
2: 哎，
1: 不一定要看。对吧，听就行了。
2: 首先我们来看看福彩的品牌活动吧。
1: 好嘞，今天呢品牌活动呢提示大家进入福彩微课堂。福彩三 D 的话呢提示大家，福彩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福彩的情景剧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会在今天的7:30、11:30、13:30、14:30、17:30、18:30、21:308个点位滚动播出，欢迎大家呢及时收听。
2: 今天说到的福彩三 D 呢，是指三个号码排列或者组合为一注啊，进行单式投注。那么投注号码呢是000到999，三个位置从左到右分别是100位、10位、各位一组，三个号码的排列或组合称为一注，每注呢是2块钱。这种玩法呢主要是有两种，
1: 单选和组选。那单选投注呢，是只对三个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进行的投注。那么投注号码和当期的号码呢，全部相同的话就中奖了。单注奖金呢，固定为1040块钱。
2: 组选投注呢，是将三个号码所有排列方式的作为一注投注号码的进行投注。如果一注组选的三个号码当中有两个号码相同，那么包括三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呢，称为组选三。单注的奖金固定是346元。如果一注组选的三个号码各不相同，那么包含6种不同的排列方式，称为组选六。单注奖金固定为173元。
1: 三 D 呢，每天啊销售一期节奏很快的。三 D 按照当期的销售额的53%、13%和34%分别提起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公益金。那么彩票的奖金呢，分为当期的奖金和基础的调节基金，其中52%是当期奖。1%是调节基金，就比较专业了。总之也就是说，买一注2块钱的三 D 呢，就有0.68元，就6.8毛左右进入到公益金。
2: 这里要补充几个实用的知识啊。那么三 D 可以多倍投注，投注的范围是2到99倍，单张的彩票投注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0元。第二呢，三 D 它每期全部的投注号码可投注的数量啊，实行限量销售，如果投注号码受限呢，就不能投注了。第三，兑奖有效期是60个自然日，彩票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
1: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三 D 的数字少玩法，就比较简单，但是同样提示大家，那理性购彩，中了呢咱们开心是惊喜，不中呢算了，就是玩一玩，放松一下身心是公益，保持好心态才能够玩得持久哦。
2: 来看看微信留言，知行合一他说，我买三 D 喜欢组选，虽然奖金少，但是中奖的概率高，玩着开心。其实我们每次和大家分享买彩票呢，就是玩个心态了，适合自己就最好的。
1: 对，没毛病。再转到还有一位小彩民问，三 D 那个派奖活动还有吗？那个8800万的派奖活动已经结束了。

0: 不过三季呢是每天开奖的，每天大家还可以正常的参与哈。
1: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买彩票呢，就是不买多，图个乐就行了，每天一注，细水长流的心态啊，希望大家呢秉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福彩。
0: 好了，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呢还是福

0: 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
1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18: 早安，
19: 早安，
18: 早高峰来啦！
1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6: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摩尼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1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吃啥哟早上哦，
6: 就你早点吃的是甜口还是咸口呢？
1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和我们互动一下吧。 FM 918YN 啦，
6: LJC 他说了，西哥莎姐肯定是咸口，早上喝生茶才过瘾，推荐你们来盘龙江边尝一尝宝德清真啊，目前昆明前3的早点很好吃。

0: 哎，我前两天这个看那个短视频啊，我看到有人说是说喝早酒，有的地方武汉呢、啊、会喝早酒、
1: 那么早就醉了呀，
0: 早上就要喝53度的白酒了，
1: 天哪，
0: 大早上的，而且要吃什么牛肠啊牛杂呀等等之类，因为他说前身呢是因为有当时有很多的这个船夫呢晚上出海，然后呢
1: 它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这么理解对吧，
0: 早上来了之后因为风雨嘛、然后呢湿气又重，还要
1: 飘摇啊，
0: 对，飘摇啊，在海里打鱼很辛苦，在早上要吃点肉，然后还要喝点酒，然后暖暖身子，就有武汉的早酒文化，
1: 所以这就一不小心成为了一种传统。但现代人咱们就客观的看吧，适合你可以去试试，如果不适合你你就看看就行了。
0: 好嘞，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 啊 ，CF 也说了，我的早点天天都是咸口，每天都是米线、饵丝、面条，随便吃，别无他选。
0: 别无他选，你可以选点面包、
1: 够执着的呀。
0: 你可以选点面包啊，面包也有咸口的面包。
1: 他不吃洋餐，啊，宁愿吃馒头也不吃面包。
0: 馒头也是可以做成甜馒头、咸馒头的，
1: 还可以蘸那个叫什么？有段
0: 炼乳和乳腐
1: 吗？对对对对，炼乳就是你是蘸炼乳的，还是蘸乳腐的？就甜口和咸口的两大门派了。
0: 不要就是天天吃一样的。
1: 我喜欢两种蘸在一起，甜咸口。那我这算什么？蘸中间嘛，中立。我吃饵块都是甜咸口的，一定是甜酱加乳腐，甜咸口。我很喜欢吃甜咸口的东西，所以
0: 后来
1: 广东那些地方吃东西特别适应。
0: 说到饵块，现在后来呢，加很多菜进去，都是已经加的面目全非了
1: 啊！对，那个一口咬下去，饵块都不见了。
0: 甚至有人在里面加荷包蛋，我饵块加荷包蛋，
1: 其实理论上
0: 再加个烤肠，这中式热狗，我说。还加烤肠、荷包蛋在饵块里，
1: 然后豆芽、韭菜、酸菜，然后
0: 洋芋丝。
1: 但说实话，这样吃营养是立体的。刚才你不还和大家说营养要立体吗？这么吃不就立体了吗？
0: 再加两颗布洛芬吧。
1: 你哪疼啊？你嘴疼？
0: 就是这种吃下去肚子疼啊，这很难受啊，对吧？顶得慌、啊。
1: 但营养角度来说，这真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还挺好的，比你单一的吃一个饵块碳水要好一些。
0: 中式墨西哥鸡肉卷。哎，不过说实在的，现在正是这种出圈的这种餐饮啊，或者文化、更容易被大家看到和听到。
1: 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短视频的方式，将新的世界方式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接下来各位爱鲜花、爱表达、爱短视频的朋友们注意了，
0: 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也报名正式启动了。
1: 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
0: 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的选手还会入选到成功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啊、创业帮扶啊、就业推荐的不同机会哦。
1: 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
0: 报名的时间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可以关注 FM9.8 的云南交通之声的官微，然后发送数字666的六一个数字即可报名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1: 10月13号，巴基斯坦东部的旁遮省发生了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多节车厢脱离轨道侧翻，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当地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援，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事故调查，排查了轨道、车辆、调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巴基斯坦国内铁路承担大量民众出行任务，部分线路是

0: 是老化，轨道维护压力较大。事故发生以后，不少民众呼吁加大铁路基础设施投入，升级老旧线路，提升客运的出行水平。
1: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13号更新了全球的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2026年度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同时也提示全球依旧面临不少的确定性风险，地缘冲突、通胀反复、部分就业压力等等，都会给后续的经济复苏带来阻碍。报告当中也提到啊，亚洲新兴经济体依旧是拉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各个国家复苏的节奏并不均衡。IMF 也建议各国要保持灵活的政策，警惕物价反弹，加大民生领域的保障相关投入。
0: 再来看看韩国，10月13号，韩国一座商业街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行凶男子随即攻击路人，一共造成8人受伤。警方很快抵达现场，将嫌疑人逮捕归案。事发之后，当地紧急的封锁事发街区，开展现场勘查，受伤群众被立刻送往医院，万幸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这起恶性伤人事件让周边的民众陷入惊慌，不少市民表示，事发时正在附近逛街，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1: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洲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呢，近日出现了十分温馨有趣的一个画面，一头母狮子爬到了大树高处进行休憩，树下三只小狮子不断尝试爬树，想要爬到树上和妈妈团聚，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上攀爬，并且不断掉落，期间还会用爪子互相的帮助扒拉同伴，整个过程被游客完全拍摄下来，上传到社交网络，迅速走红。动物研究人员介绍，狮子其实是具有爬树的能力的，母狮爬到树上，一方面可以躲避蚊虫，同时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小狮子练习爬树也是学习技能的一课。
0: 是啊，很多网友看完视频留言以后都在感慨，凶猛的猛兽也有着充满温情可爱的亲子时刻。其实通过这个视频也是呼吁大众啊，继续重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守护这些生灵的生存家园。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 弘扬法治精神。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1了，接下来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15: 上上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马村行驶往北教场方向，北教场的涵洞步道左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滞留车子还是比较多，车尾呢接近京津立交。行驶上梁仙坡过北教场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很通畅。经过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石虎关树行驶往春城路出口流量大，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在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的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两面四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就关注昆玉高速，昆市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杜家营收费站小王家营斗南出口路段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行驶过了市中路口通行情况就全部恢复。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4: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张梦明。
18: 张局，对于企业和市民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辨别远离涉税走私呢？
19: 我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有朋友向你借你的身份证向你借你的银行账户，这样的情况说用一些急需，这个时候您可就得小心了，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利用去做一些这个开户和资金流转这样的一些走私行为，那么在这样的行为当中会被我们执法机关记录下来，会影响到您个人的这些征信和其他的信用受损，会对你的生活生产造成影响。
17: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魔力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 88.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0: 你的早点吃甜口还是咸口呢？
1: 哎，可以关注我们的
0: 官微，七分醒三分醉，他

0: 说早上完全不会吃甜口，要喝碗米线，小锅米也挺踏踏睡睡的站着才刷。
1: 哎，对，昆明人的早点嘛，是从一锅小锅米线，热气腾腾的小锅米线开始。
0: 就很多宣传片的开场，一定要有那碗米线，才能烘托出我们的氛围，生活氛围。
1: 哎，你别说，做主持人也是这样的。但凡我要上台的日子，早上必须得要吃一碗米线，心里才实在。
0: 这你的仪式感呀，
1: 仪式感
0: 啊。
1: 然后再者呢，就是汤汤水水啊，它那个。它滑
0: 你已经够滑了，
1: 代表什么呢？代表待会儿我上台啊，我顺滑、丝滑、三滑，
0: 不平滑
1: 啊，就是整个仪式很滑
0: 啊。但我们希望您的肌肤平滑，所以接下来给您推一款洗面奶。如果说大家在这段时间一直想挑一款能够让脸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皮肤能够水润细腻又透亮的，那么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一定要试试了。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150毫升的到两支，到手两支只要299，您和朋友闺蜜都可以一人分享一支。
1: 嗯，那除了有山茶花的洗面奶呢，还有吉普的护膝羽绒裤。一到秋冬时节，大家出去玩啊，或者骑车呀、钓鱼啊等等之类，一下子啊膝盖就吹得难受了，冷风顺着裤腿啊往里钻，膝盖是又酸又痛。这条羽绒裤呢，可以说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大风天出门能够顶住凛冽的寒风，偶尔遇到小雨啊雾霜也不怕，因为它是六方面料。终身呢是填充的是白鸭绒，弹力很好，两侧的口袋内方便各种收纳，短途出行一条足够，像什么钓鱼的朋友啊、代驾呀、外卖小哥呀等等之类啊，非常适合了。
0: 或者是给家里的老人也备一个吧，来到我们的大象星选去看看，今天到手只要109，只要109，关注下我们的小程序大象星选，或者是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说到出行，除了有这个羽绒裤呢，还要做好当地的攻略，对吧？查好地图，甚至呢需要找到当地的一位熟悉本地风情的向导，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安全探险。
0: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雪山徒步探险，还会进入到一些没有开放的区域，特别容易陷入险境。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哈巴雪山游客遇险事件。
2: 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3: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神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4: 你本意啊啊，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开始。
2: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0: 所以啊，大家听完这个音频也知道了，这个高海拔或者很多喜欢探险的人啊，遇到这样的一些路线会非常的心动。但是得提醒大家啊，心动归心动，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那些无谓的挑战，也不要无谓的消耗宝贵的公共救援资源。
1: 一次次的违规探险之后，救援人员必须要挺身而出去救人，但是救援产生的成本又该如何处理？近年来多地出台了相关制度，向违规探险的人员追偿救援的费用，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相关规定。
5: 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

0: 地方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期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包括当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城区路况。无敌小馋猫报了一个路况，西三环和西福路交叉口草海隧道西向东，目前呢车流量大，车尾在隧道内。好，谢谢无敌小馋猫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早餐你平时喜欢吃甜口呢还是喜欢吃咸口呢，都和我们说说看。 FM918YN 关注了公众号，在下面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和你互动了。
2: 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
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

0: 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早安，
3: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欢迎回来，8:4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早高峰。那么之前我们说到生活里啊，这个洗衣凝珠一定不要让孩子玩，因为它如果破裂了，溅到眼睛里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呢？我们一会儿会跟您说一说。但是关注这个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给我们说一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
5: 施警官您早。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松林隧道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小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马栏立交施工占用行车道，杨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杨宗坡顶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南盘江大桥路段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谢谢警官，我们明天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了解关于洗衣凝珠的事儿。洗衣凝珠如果说一旦发生了意外，那么该如何去紧急处理呢？接下来呢，我们听听音频。
7: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体粒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4: 那么同样是洗衣液，为什么洗衣凝珠的伤害会这么严重？专家说了，普通的洗衣液和洗衣凝珠的有效成分的浓度差距非常的大。那么洗衣凝珠的腐蚀性到底有多强呢？我们来听听看。
7: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

0: 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了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就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到之后呢，它会把它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体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综合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刚才说到这些就属于身体上的损伤，那么心理上的损伤又该怎么办呢？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比1990年增加了95.5%。其中啊，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增幅尤其明显。当我们的情绪发出信号的时候，身体往往呢更早察觉。那么，不同年龄段这些信号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就是我们不光用药。其实很多的睡眠的问题来自于可能我们白天的蓄积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3: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她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她进行了评估。
4: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睡嘛，又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了。
3: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2: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3: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2: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3: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专家建议，家人除了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也可以多让他们参与家庭和社区事务，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2: 老年人他就喜欢讲话，他没有人跟他讲话，一个人其实很空虚很孤独，就老年人深度的孤独，我觉得是所有人需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5: 让老人感觉被尊重，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哎，你这个菜烧得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或者说这个情况帮帮我，很多时候很多这个情况，哎，这个其实对它是一种被需要感，哎，他也可以获得这种一种我们说价值感。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

0: 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0: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

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同时呢，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咱们眼病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让大家，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啊，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呢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我行医啊这30多年期间，在临床上啊接诊了很多呀关于咱们眼病的一些呢患者，大家可能在治疗眼病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也花了呢不少的冤枉钱。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36味透眼贴啊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的治疗眼病的产品带给大家呢，实际上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咱们也有这种经济的能力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其实这个眼病啊它得上之后啊并没有大家说你想象当中这么去难治，但是往往啊说很多人眼病得上之后治不好，为啥呢？就是咱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那么36味透眼贴呢，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方式方法它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咱们过去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吃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呢各有各的利处各有各的弊端。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就是咱们说口服药啊，大家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第一个它对你的肠胃对你的肝肾它的损伤非常大。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说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这里边啊这毒含有的36味就是我们治眼的名贵中草药，你像包括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啊，像霍山的石斛、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它这36味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呢完全的去提取出来，让这个药性啊能够发挥到极致。而且经过这2次的破壁提取，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它去除了所有的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啊，大家在用上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你最放心的是什么啊，就是它对你身体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找我看眼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这个药啊没少用，所以他会发现你看对身体的伤害性副作用非常大。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就问我说，王老师，那你看我治疗眼病的同时会不会让我的眼病加重，会不会引起我的血压升高，会不会引起我的血糖升高。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之后啊，它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不伤我们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对你的血压血糖它没有任何影响。因为36味透眼贴啊，它就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了治疗的。所以你看这36味中草药同时入药，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之后，副作用上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而另外啊，就是说咱们治疗眼病上，为啥说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灶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好多人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大家会发现啊，你眼睛上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眼病啊，好多人你看它不仅有白内障，还有什么像玻璃体混浊呀，你同时可能还会并发着像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这些眼病。那么说眼病它这么多种啊，它是我们眼睛哪块出问题呢？我们说人的眼睛啊，你看我就说它像一台高危的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啊非常复杂。人眼睛你看我们从外边来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白眼仁，能看见这个黑眼仁，但实际上这个眼睛的结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包括咱们
这个

角膜层啊，还有我们的虹膜层、巩膜层，还有睫状体，还有脉络膜，还有包括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还有这个视神经、视网膜等等啊。你看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来构成。所以好多人你看角膜发炎了，是哪一层的问题啊？这就是你角膜层当中啊，它有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的存在，伤害了你眼组织功能了，你的角膜层受到破坏了，所以你看容易形成什么角膜发炎。那么如果说你看这些垃圾毒素啊，就这些眼毒啊，它如果说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视网膜或者是你睫状体当中，你看好多人会容易并发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呢，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包括说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呀等等啊，你看这些眼病它就来了。而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呢也很独特。为什么我说它独特呢？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呢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啊。这个大家你不难发现，你看有的时候你去检查眼睛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到眼科之后，他大夫肯定他要给你查一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病变。那么查眼底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深层当中有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破坏，让你的眼组织功能受到这个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些眼病，你包括说像白内障也好，这个晶状体这一层，像这个玻璃体混浊也好，就是玻璃体这一层，包括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啊，有这个黄斑病变，你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像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那你看这些病症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病症。所以往往大家你看在我们治疗眼病上，你像口服药也好，包括说大家打针这个做手术也好，它只是说什么呢？在你眼表上啊进行调理。所以好多人你看我当时用上这个药了，哎，感觉效果还行，但是呢用了几天之后，或者是你用了几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药怎么没有效果呢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眼病怎么越来越加重呢？什么原因呢？你眼底这一层它没有去治到。你看好多药物啊，它没有这个穿透性，眼睛它自己有一层保护屏障，它保护什么呀？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啊，让你的眼组织不受到这个外来的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异物的侵害。但是你看它对药物啊，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往往你如果说你的药性它没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啊，它只能作用到眼表，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一层，也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但是你看咱们人16层眼组织，那你这16层眼组织最深层当中的就是眼底这一部分，它的这些形成的代谢垃圾毒素它没有去治到，也就是说你的药物啊它没有达到眼底这一块。大家想一想，你的眼病它是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就好好坏坏呀？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甚至说你治来治去你眼病就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提纯出来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你看它的穿透力非常强。这36味中草药当中，你看这个藏地通天眼它叫什么呢？它叫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它就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而且在眼病当中它有什么功效啊？它能够去去翳明目啊，它能清除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它能把这个你眼睛当中啊，不管说是你表层性的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还是说你眼底里边它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也好，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有好多人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呢，你这个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是吧？老朋友大家都有这个感受。但是你看这个分泌物排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眼睛突然之间它就会亮起来。为啥呢？因为眼毒它被清理之后啊，你的各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你就好比说咱们晶状体里边啊，说你这个白内障眼前老有雾，

那么当你晶状体干净之后，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透明啊，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明亮啊，它眼睛它就没有这层雾在你眼前遮挡。而你看这个玻璃体当中啊，它如果说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脆皮关节如何养护？30岁的年纪，60岁的膝盖，骨关节炎早已不是老年人专属病，脆皮关节正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健康新困扰。为什么你的关节比你老得更快呢？第一，久坐不动，关节缺油。关节软骨没有血管，靠关节液提供营养，而关节液只有在活动时才会分泌循环。长期久坐就等于让关节软骨得不到滋养，弹性和耐磨度都会下降，起身稍一动就会容易磨损。二，运动不当，过度透支。要么长期不动，要么一运动就猛冲，盲目暴走，高强度跳绳，硬地跑步，频繁深蹲硬拉，都会让膝关节承受数倍于体重的冲击力，加速软骨磨损，甚至造成半月板韧带损伤。三，体重超标，持续加压。膝盖承受的重量可达体重的3到5倍，爬楼下蹲时更是高达7倍。体重每增加1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在走路时会增加3公斤，跑步时会增加10公斤。四，只要风度，忽视保暖。不少年轻人秋冬穿露膝裤，夏天空调直吹膝盖，寒气会导致关节周围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关节液分泌减少，不仅容易诱发酸痛，长期下来还会降低关节抵抗力，加速蜕变。五，旧伤忽视，继发病变。运动扭伤磕碰之后觉得养养就好，但韧带半月板的轻微损伤如果没有规范康复，会导致关节长期不稳定，受力不均，最终提前引发骨关节炎。养护脆皮关节需要做好这么5件事儿：一、控体重，把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维持在18.5到23.9的正常区间，是对膝盖最划算的保护。不用追求快速减重，哪怕只瘦5斤，对膝关节的压力缓解也会很明显。二、选对运动，优先选择对膝关节友好的低冲击运动，游泳、骑自行车、椭圆机、慢走等，水的浮力和器械支撑能大幅减轻关节压力。跑步注意选塑胶跑道或草地，穿专业缓冲跑鞋，保持身体微微前倾，脚掌中部着地，避免脚跟直接砸地。运动每次5到10分钟动态热身，每周3到5次，每次4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即可。三、练肌肉，关节周围的肌肉有力量了，关节承受的压力会变小。推荐2个你轻松能做的动作：一、直腿抬高，平躺双腿绷直，缓慢抬高至45度左右，保持5秒放下，每组10到15次，每天做3到4组，强化股四头肌。二、靠墙静蹲，背靠墙，膝关节微曲不超过30度，膝盖不超过脚尖，保持3分钟一组，每天3到5组，注意角度不要太大。四、日常避坑关节磨损，每坐1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避免久蹲、盘腿坐、翘二郎腿，捡东西先屈膝再弯腰，不直接深蹲。上下楼梯扶扶手，一步一台阶，不跑跳跨阶。少提过重物品，买菜尽量用推车代替单肩手提。五、重保暖，气温低于15度，出门可带轻薄护膝，空调房里别让冷风直吹膝盖，搭一条薄毯，受凉后用温毛巾热敷1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开远市妇幼保健院把早孕关爱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近日，红河州开远市妇幼保健院在乐白道街道乐享丰收趣玩农事主题活动中，把科普舞台和健康咨询台搬进仁者村委会。医院自编情景剧《怀娃那些事儿》，取材农村家庭，把孕早期相关认知误区搬上舞台，用乡音土话讲透孕事， 同时，医务人员摆开健康咨询台，免费测量血压，发放孕期宝。

0: 健、优生优育、妇女常见病防治等宣传资料答疑解惑，将早孕关爱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三，天气正好啊，真的很适合聊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那今天我们说的第一款车是小鹏莫纳 L05，这是一款针对年轻人的大五座 SUV。这款车呢，在今天呢开始正式预售了。那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设计，包括什么侧面啊，还有这个尺寸啊等等。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它的整车的一些，比如说像它的内饰。首先这款车的话呢，长宽高分别是4.87米、1.93米、1.636米，轴距呢做到了2.94米。这个轴距在中型 SUV 里那是有优势的，直接保证了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车尾的新款尾灯呢，也是它的一大亮点，采用的是贯穿式的一个设计，内部集成了超过300颗的 LED 的激光的一个灯珠，晚上点亮之后啊，不仅辨识度高，细节的精致感也拉满了。坐到车内，内饰设计跟 L03 的话呢是保持了一致，走的都是那种极简的科技风，环抱式的座舱，中控台非常的简洁，就一块悬浮式的中控屏，没有传统的液晶仪表盘，但是配备了 HUD 的抬头显示器，车速还有它的档位、续航、导航这些重要信息呢，直接的给您投射到了前挡风玻璃上，开车的时候啊，视线不用移开路面，既方便又安全。方向盘呢是两幅式的设计，下部的中央导台设计是独特的，它带一个无线的充电面板，很有意思。内饰呢还带有一个螺纹的一个接口，车主呢可以自己安插各种配件，比如说你可以装个运动相机，这能随时记录你出行的精彩瞬间。这个设计呢让喜欢自驾游的年轻人来说的话是很有针对性的，也很实用的。后排的配置呢同样也算厚道，两段式的天幕，隐藏式的一个隐私玻璃，还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还有 Type-C 口的充电口，小桌板、娱乐屏，坐垫下方呢还有抽屉式的储物空间。二排的座椅支持放倒，放倒之后啊，后备箱的空间呢比 L03 就变大了，底部呢有储物夹层，侧面呢带有12伏的180瓦的一个供电接口，出去露营接个电器什么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座椅配置方面，前排呢是带腿托和腰托的调节的，支持按摩、加热、通风，副驾呢有一键零重力模式，后排座椅呢也支持加热，中央呢还有头枕，还有就是儿童安全座椅接口等等呢都为你考虑到了，家用是非常考虑的非常周全的。最后来说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动力。L03 呢提供的是纯电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版本搭载的是180千瓦的电机，匹配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组的容量是71.1度，还有4个续航的版本，分别是615公里的、635公里的、640公里的和660公里的。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通勤的需求来选择。增程版本呢搭载的是1.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70千瓦，驱动电机同样是183千瓦的，配有37.2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237公里、245公里和253公里这三个版本。那平时上下班通勤呢，你完全可以把它当电车来开的，长途出行呢，因为它是增程的，所以呢也不用说到处呢去找充电的地方啊，所以没有里程焦虑。悬架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组合，舒适性和操控性呢都是有保证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款新车，今天刚刚开启预售的小鹏莫纳 L05。 哎，这款车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这款车如何呢？或者是在我们说的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跟我们互动交流，那记住了，现在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看花花，他说：“淑萍好。”我刚拿到驾照半年，算是个准新手，预算现在15万左右。我真的想买一台 SUV， 主要呢是想上下班带个步，偶尔周末呢可以带家人朋友出去玩一玩。我觉得小鹏的莫纳 L05 的话感觉还不错，你觉得适合我吗？增程和纯电该怎么选呢？首先恭喜啊，就是说作为这个我们的准新车啊，准新手，L05 的话其实对年轻消费者来说还是挺合适合的，那它的配置各方面也不差，那我觉得还是去试驾一下吧，毕竟它是辆新车。新车的话我们的主张还是上市2到3个月，你试驾以后再决定。
3: 左臂堵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市区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呢，目前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方向，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也有车多缓行的状态。广空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0公里。二环快线方面，现在车辆比较拥堵的地方是北三环的东向西，在金色大道附近呢，当前缓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呢，当前车多缓行。关南立交的东向西方向呢，目前在盘桥处的话呢，平均速度呢仅有每小时9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是金碧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国防路到沿河路，人民东路的西向东，从白塔路到环城东路辅路，东风西路的南向北，从如安街到人民中路，还有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到关南立交桥这一段呢，当前呢都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消息。高速公路四支队的路况信息提示，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在30公里800米路段呢，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交警和施救的人员呢已经到达现场处置了，请过往的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如果车辆发生了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高速公路四支队祝您一路平安，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
11: 妈妈莎莎，
12: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1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2: 就一点宝哈巴啦。
13: 哎，以后啊，过了20就是重阳节，你可认得？
14: 妈，咋个认不得嘛？农历9月初9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妈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13: 是嘛？重阳节呢又叫敬老节，讲的就是一个家字。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14: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去，三菜一汤才8块钱，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点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13: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闽南居，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啊，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
14: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可以建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13: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还有市老化改造、养老福利院配型，背后啊都有福彩宫疫情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老人出门走一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招呼参加活动。
14: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给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她说啊，真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13: 所以说啊，福彩宫已经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看，有人陪着说说话。重阳节家家，福彩宫已经就是把感动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14: 你这种一说啊，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个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课本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13: 就是嘛，重阳节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去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头注站，也不妨买一注彩票，说不定你能犯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14: 买卖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比亚迪大汉 EV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至27.59万元。智能驾驶方面，大汉 EV 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与全场景自动泊车，官方同步提供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近日，新款吉利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发布，新车对外观和内饰进行升级，换装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沿用现款车型的配置，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方面，新车提供 CVT 和五档手动两种变速箱可选。近日，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奔腾小马五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的设计，五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更为实用。动力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据悉，新车将于本月内完成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当新鲜感不再是时间的敌人，而是成为春暖冬寒里必然的起落，无论热烈是否最终归于平淡，都不算是失败，是将一起灿烂过的一段经历认作完整的句点。言人中，新鲜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说的第二款新车吧，是北汽的星坛 5X， 又是方盒子造型了，又添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款车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吧。这是一款硬派风格的方盒子 SUV 啊。最近这两年呢，方盒子造型的 SUV 呢算是火得一塌糊涂了，从吉普的牧马人到坦克300，再到各家现在推出的轻越野型的车型，反正它的造型呢基本上都是这种方方正正的高大的车身，天生呢就是有一股自由不羁的气质，特别受消费者的欢迎。北京越野呢最近又发布消息了，它旗下全新的车型北汽的星坛 5X 10月21号呢就开启预售了，也就是下周的事儿吧。喜欢方盒子的朋友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款车。北汽星坛 5X 定位的是中大型 SUV， 它最大的卖点除了方盒子造型就是动力选择特别丰富，它有燃油、插混、纯电三种动力的，可以说啊把各种需求的消费者都覆盖到了。外观颜色呢也提供了8种选择，内饰呢有3种配色，年轻人追求个性化的需求它完全是能够满足的。那这款车据说设计理念呢也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款车它设计理念上有哪些创新。好，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肚子憋，肚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7: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7: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3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17: 多哦。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刚才呢，我们说完了小鹏，然后呢，聊了一款硬派风格的方盒子 SUV 的新成员北汽星坛 5X。说到了这个是它定位是中大型 SUV， 然后卖了个关子，说它的设计理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设计理念吧。官方呢叫做刚柔共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硬派越野的需求，它的方正的力量感和家用车需要的精致感融合在了一起。你看它的车头就能看出来了，燃油版呢用的是方正的车头，再加上直瀑式的前格栅，很有这种传统的硬派越野车的气场。而插混和纯电版本用的是那种简洁的封闭式的前脸，既区分了不同版本，又有新能源车型的一种科技感，视觉上呢，它的辨识度就做得不错。车身的侧面啊，传统样式的车门把手，平直的车顶线条，再加上车顶的行李架，既丰富了视觉的层次，又保证了车内充足的头部空间。坐过方盒子 SUV 的朋友都知道，这种车型头部空间呢就特别敞亮了，1.85米的大个子坐进去，头顶呢离车顶呢还有1拳多，完全不会有那种压抑感。车尾呢是硬派的越野标志性的侧门的一种设计，还带外挂式的一个备胎，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小书包，这位一下就正了。有小书包的车你就觉得真的是有越野的风味了。尺寸呢我们来说一下吧，长宽高分别做到了4.865米、2米、1.910米，轴距呢是2.875米，宽度做到了2米多，高度呢接近1.9米。这个尺寸停在那儿呢是很有压迫感的，车内横向空间呢也是比较宽敞了，后排坐3个成年人完全呢也是足够了。内饰方面呢，走的是硬派科技风，独立的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的中控双联屏，下面呢保留了空调按键，还有手机的无线的充电面板。那欣赏它保留实体按键这一点，很多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实体按键，很多新手呢是把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了屏幕里，那开车的时候啊调个空调可能都要低头去看屏幕，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安全，有实体按键呢就能盲操作，安全细节就提升了。细节处呢也有用香槟金色的金属的材质点缀，简洁大气又不失精致感。好，我们再说说这款车的动力吧。动力呢也算是这款车最大的一个亮点。首先呢，它有纯电版本，最大功率227千瓦，配了81.9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续航625公里，日常代步完全够用了。然后呢，还有它的插混这个插电混动版，搭载的是1.5T 的发动机，有电机、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单电机的最大功率200千瓦，双电机版本前后电机各200千瓦，配了50.4度的磷酸铁锂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32公里，这个纯电续航在插混车里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232公里，日常通勤完全呢可以当是一个纯电车来使用了。最后呢是燃油版，搭载的是 2.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87千瓦，喜欢传统燃油车动力感受的这个朋友呢是完全可以选择这款燃油版的。3种动力、8种外观颜色、3种内饰配色，北汽星坛 5X 给消费者的选择空间现在是非常大了。10月21号开启预售，到时候的话它可能具体的配置啊价格啊就会完全公布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不妨可以等一等，看看它最终的定价有没有惊喜。然后呢我们的主张还是新车上市之后最好等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实体呢去感受一下，去试驾一下，然后再听听上市之后它的口碑，然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这款车。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赵赵的问题，他说，哎，像我这种每天上下班要30公里，节假日呢又喜欢跑长途的人，这个纯电和增程到底该怎么选，哪个更适合呢？现在纯电车型完全是靠电池电机驱动的，然后增程车型呢相当于纯电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台汽油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呢是不直接驱动车轮的，是专门发电给电机和电池供电，所以增程的话日常市区开车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当纯电开的，电用完之后呢发动机在顶上加油发电就可以了，跑长途的时候呢也不怕

没有地方充电。如果说是我们经常日常行驶30公里，这个其实日常通行不算短了，节假日呢还有长途的用车需求，这种增程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平时呢我们当它纯电车开省油啊，节假日呢加上油就直接走了，在路上呢也没有里程的焦虑，所以应该算是比较省心的选择吧，增程是可能比较合适的。再来看小刘的问题，他说书评你好，方盒子 SUV 看着其实真的挺帅的，但是就是担心它的风阻啊，方盒子造型风阻会不会特别大，然后会不会特别费油呢？方盒子造型车身的话比较方正，撞风的面积呢就会大一些，风阻系数确实会比流线型的城市 SUV 是要高的，一般城市 SUV 的风阻在 0.32 到 0.35 这个系数吧，方盒子呢可能就在 0.4 上下了，风阻大它的能耗确实是会有影响的，尤其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风阻占阻力的主要部分了。但是大家呢可能也不用太担心，首先呢是现在方盒子车型呢都在通过各种细节来降低风阻，比如说它会优化它车头的造型啊，还有隐藏门把手啊，平底的一个底盘啊，平整底盘啊等等。其次呢，如果我们主要是在市区开，车速其实不会太快，风阻影响也就不大。如果经常跑高速，油耗电耗确实会比那些流线型的车身高一点，但换来的是帅气的外观和宽敞的空间。那你自己对比一下，如果觉得值的话，其实方盒子造型真的是外观颜值是在线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小吴的问题，他是说外挂式备胎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异响，追尾的话是不是特别危险。原厂的外挂备胎它的支架是经过严格测试的，正常是不会有异响的，你如果说是开的时间长了，经常走烂路，支架胶套老化可能是会有声响，到时候换个胶套就行了。追尾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啊，外挂的备胎呢是固定在尾门上的，追尾的时候啊它反而能够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相当于我们还多了一层防撞的结构，对车内的人员其实还有保护作用，真要是发生追尾了，备胎掉下来可能也不会冲到车里，工程师设计的时候呢早就考虑到这些情况了，所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我们的全部内容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听首歌吧，来自毛不易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FM 91.8，
19: 北京时间11:00。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91.8，及时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上午11点指挥中心最新的路况提示。11点钟的话呢，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整理出来了：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路段；昆瑞路昆医院附二院路段呢，目前车多缓行；昆渝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都嘉营路段昆市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然后再来关注一则绕行提示：因为实施道路的抢修工作，为了保障安全，老山公路的毕机关往西山方向银盘山200米到西山区的毕机关村入口处的这个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封闭施工，禁止通行，建议过往群众绕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绕行的建议。西山区的毕机关往安宁方向的绕行线路

0: 路是西山区景区由南向北沿014县道行驶到车家壁环道，从第一出口驶出，右转进入昆安高速前往安宁市区，请过往的群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记者了解，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旧墨乡玛丽树村项目新建硬化机公路与排灌沟渠，打通农机下底通道，提升农田抗旱排涝能力。过去泥泞土路耕作靠人力的局面彻底改变，全县累计投入31.82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56.62万亩，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当地将持续推进农田体制升级，以良田换新赋能乡村振兴。其他方面，省三部门的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正式将会施行，公办民办分类收费，明确收费项目退费规则。许静荣媒提示家长，提前核对保教费、伙食费、代收费明细，规范学前教育收费乱象。2026年成人高考10月17到18号举行，14号起打印准考证，考点实施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手机等智能穿戴禁止进入考场，提前一小时进行到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和公园多云，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31度；富民天马山多云，2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22度；官渡古镇多云，23度；丽江古城晴，22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多云，25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17度；玉溪日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23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多云，25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
4: 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多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继续来聊聊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之后啊，就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可以留言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呢一起来聊聊买车、用车、养车的问题。当然了，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刚才的话呢，我们说到了两款的新车型，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要继续和您说一说近期即将上市的一些新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现在跟我们互动，比如说啊，这个您心仪什么车辆，现在也正在关注，然后的话呢还下不定主意，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第三款车是捷途旅行者7，这个呢也是近期上市的一款新车。为什么说它的热度高呢？因为它的价格太有杀伤力了。燃油版五款车型，指导价139,900到179,900，现在上市呢还有超级换新价，实际到手可能12万多到16万多。插电混动版本也是三款车型，指导价152,900到172,900，换新价呢是14万多到16万多。也就是说啊，12万多你就能买到一台中型的方盒子 SUV 了，这个价格是不是确实很有竞争力？我们先来说一说捷途旅行者系列上市3年，现在其实已经卖了近60万台了，绝对呢也算是国内轻越野的方盒子赛道的一个领跑者之一了。这次推出的旅行者7呢，可以说是全面的升级款，外观、配置、智能化、动力系统呢都在提升了，价格呢还维持在15万这个级别上下，难怪它的关注度就那么高了。外观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方盒子造型，前脸呢是环形复古圆形大灯，再加上贯穿式的灯带，下面呢是矩形的通风口，硬派气场非常足。车身的颜色呢，提供了像日照金、雾岭绿、公路灰、极夜黑、雪山银、极光蓝等6种颜色和配色，选择算是丰富的。侧面的车身呢是同色的轮眉，然后再搭配悬浮式的车顶和熏黑的后视镜，硬派当中又带点时尚。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米827、2米06、1米875，轴距呢是2米8。车尾呢还是家族式的侧开门，哎，尾门上呢再外挂一个小书包，也是这种方盒子造型的经典造型。尾灯呢做了熏黑化的处理，看起来就更运动感一些。坐进车内，内饰呢是有丹霞红、月影杏、咸夜黑3种主题的配色，年轻感是非常足的。前排呢配备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一个10.25英寸的液晶屏，内置了8255芯片，还有就是它的智能座舱流畅度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换挡用的是电子怀的，这个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啊，因为它节省了中央通道的空间，中央的扶手区域呢集成了像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啊、 X 模式的越野按键啊，操作就变得非常的方便了。那这款车还有个亮点，就是这次它智能化方面的升级非常大，搭载的是猎鹰500高阶智能的辅助驾驶系统，基于地平线的征程 6M 的芯片，算力呢是非常不错的，已经超过了100，到了128，用的呢就是端到端的大模型，后续呢还会推出带舱内的激光雷达，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的5方案，这个智驾能力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座椅呢用的是全新的12层的舒云座椅，前排带通风加热，8点的气动按摩和10项的电动调节，副驾呢还是一键放倒的女王副驾，舒适性配置拉满。其他配置呢还有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256色的氛围灯，双层的夹胶的静音玻璃，2排座椅一键放倒，之后呢就能形成一个2米的大床房，出去露营这一点就很方便了。好，我们再来说说它的重点动力。燃油版是 1.5T 和 2.0T 两个版本的， 2.0T 的话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做到了180千瓦，最大扭矩390牛米，匹配了七速和8速两个这个变速箱。 1.5T 的版本最大功率135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匹配的是7速的变速箱。它的这个插混版本的 C-DM 就更厉害了， 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发动机，再加上一个三电机的混动的系统，系统的综合功率能够做到575千瓦，综合扭矩能够做到835牛米。这个参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很多性能跑车可能都做不到那么大的扭矩。再搭配了45.12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做到了251公里，综合续航呢做到了1400公里，油耗和续航焦虑是不是都可以完全的完美解决了？越野的硬件呢也做得很到位，它提供的是 XWD 的全自动化的智能四驱系统，7+X 的一键的越野模式，接近角27度，离去角30度，最小离地间隙220毫米，涉水深度700毫米，一般的泥泞的道路、交叉轴还有炮弹坑，这些都是能完全应付的。当然了，这个级别的竞争对手呢也都很强啊，像传奇的越七，还有银河战舰700，这些都是实力强劲的对手。最终谁能卖得更好呢？那要看消费者最终怎么选了。这款车呢也刚刚上市，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乘试驾。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那刚才的话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啊，这个像赵赵他就说啊，说视频你好，插混车型纯电续航230公里是什么水平？实际能够跑多少公里呢？232公里是 WLTC 的纯电续航，在插混车里呢，这个续航里程应该属于第一梯队水平了，算是不错的。现在有很多插混车的纯电续航呢，也就100多一点点，有的甚至可能就几十公里。所以能够做到232公里的话 ，WLTC 的实际开春秋季节不开空调，大概确实是能接近200公里左右的。冬天如果开暖气啊，开空调，大概打个7热左右吧。市区通勤的话呢，在180公里左右也是能做到的。这个续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上班通勤每天，比如说我们来回跑个30公里，那一周的话呢，可能充电2次。完全就够开了，完全可以把它当一个纯电车开，用车成本自然是非常低的。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吧。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看豆豆，豆豆是说，淑萍姐你好啊，我现在有看了很多的这个新车都取消了仪表盘，只用这个 HUD 这个抬头显示了，那这个抬头显示到底好不好呢？太阳底下能看得清吗？这个取消仪表盘到底好不好啊？这个设计，自己开车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带 HUD 的话还是好的，因为这个我们不用低头去瞟仪表盘了，然后直接在这个 HUD 的这个显示上抬头显示就有了。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提示各位车友留意，目前呢，由于老石安公路B机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至西山B机关村入口路段双向封闭，禁止通行，提示车友们注意，沿老石安公路西向东行驶至 B 基路昆明西管理处时掉头，掉头之后呢，由 B 基路东向西行驶至车家 B 环岛第三出口驶出，转入014县道，这样来绕行。这是安宁市太平镇往西山景区方向的绕行路线，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6: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今天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去一起认识一下那些带刺儿的动物们。刚才呢，我们的谈话啊，进入到了具体的动物身上。那我们首先谈论的就是关于刺猬和豪猪。那首先呢，我们得厘清几个认识，刺猬跟豪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一个是胃形目胃科，一个是啮齿目豪猪科，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呢，他们身上的刺并不像动画片里面说的那样可以发射出去去攻击敌人。另外呢，在防御的策略上面，刺猬更多的是被动防御，已经被侵犯到了，它才会把自己缩起来以后来进行防御。而豪猪呢，相对更灵敏一些，它进行的是相对主动的防御。那么在生存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动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这个生存策略和防御策略，那这都是动物们在漫长的演化之路上做出的选择。继续请出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刺猬跟豪猪它们分别是什么样的动物，它们的习性啊，它们的喜好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像刺猬的话，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朋友这边养了一个刺猬。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刺猬这个小动物的话，它其实是可以作为宠物去饲养的。但是在饲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就需要注意到，因为像豪猪，不管是刺猬还是豪猪这一类动物，它们本身天生身体里面就自带了一些病毒之类的，所以就是在饲养的过程中的话，就是尤其在饲养刺猬这种过程中，就是要格外注意一点，避免被它咬到。如果被咬的话，我们建议的话还是需要去打一下狂犬疫苗之类的，就是做一下预防。那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好刺猬身上来。像刺猬的话，它主要就是分布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像我们的欧洲、亚洲还有我们的非洲都是有分布的。这个小动物呢，会发现白天它不怎么活跃，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夜行的动物，只有在晚上的话你才会看。

0: 水稻它会出来觅食活动的。而那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像刺猬，它身上最有特点的其实是它身上的刺，这一类刺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特化的毛发，就是它的毛发呢由柔软的一些毛发变成一些比较尖锐粗壮的一些刺的形状的毛发。这一类成分的话，这一类它的毛发的成分其实就是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角蛋白，它其实和我们人类的毛发指甲的成分是一致的。那刺猬它不仅它身上的毛发非常成分比较普通，还有一点就是像刺猬它的背部和体侧的尖刺其实是非常非常密集的，我们看到的表现可能觉得不是特别多，但如果真的数起来的话，它的毛发它的尖刺是可以到16000多根左右的。
1: 哇，它身上有这么多刺啊，真是密密麻麻的了。
0: 还有一些比较细小的刺，它可能是藏在一些那种大的藏在一些细小的缝隙里面，就是我们可能就观察不到。那还有刚刚说到的，就是可能会有还会有误区，说刺猬的刺为什么说不能像箭一样发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像我们刺猬它身上的刺它是牢牢的依附在它的皮肤上面的，它是没有办法自动脱落的，所以它就不可能像箭一样的发射出去。而且还有一些说经常还我们还会碰到说，哎，这个刺猬它身上长了刺，那刚出生的小刺猬它的刺会不会扎到它的妈妈。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像我们一些带刺的这个动物，它们已经在进化在演化的过程中已经把这个问题给规避掉了，就是它们刚出生的时候它们的体表外面是会有一层保护膜的，这一层保护膜呢不仅是可以保护幼体，同时呢也可以防止它在分娩的过程中去刺伤母体，所以就不用再担心说小刺猬会不会扎到它的妈妈。这个它们的尖刺的话，只有等它们出生后数个小时左右，它的刺才会慢慢的变硬掉，所以就不会出现说再去在可能在它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是不会扎到它的妈妈，这个情况是不可能会出现的。
1: 嗯，这个是刺猬啊。其实你看刺猬身上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秘密啊。那豪猪呢？豪猪是不是我们误解它的地方就更多了？
0: 豪猪的话，这个其实很容易误解的，就是说它会和刺猬分不清楚，还有一点也是说它的刺会不会主动发射。豪猪的话，可能大家会更觉得，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可能会觉得豪猪的刺是更容易发射出去的，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豪猪它是怎么去主动繁育的。就是当它像一些豪猪，你们如果大家在动物园见到有一些豪猪，它在走着走着的时候，它突然它的身上的几次突然炸起来像炸毛一样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它在做主动繁育啊。它完成这个主动繁育，首先就是它的刺会像一个会竖起来，就会全身的紫色会竖起来。然后第二步的话，它会快速的用它的尾部会倒退的往后走，然后再把它的脊刺扎入到捕食者的体内。那这个只是第二步。第三步的话呢，它的刺像豪猪的刺它是没有那么容易从捕食者的体内脱落的，因为在它的刺的根部其实是有一些倒钩。
1: 哇，
0: 这种
1: 扎进去就很不容易拔出来了，那就是。
0: 对，它这种倒钩扎到这个猎物这个捕食者的体内的话，其实是会牢牢的扎，牢牢的，然后不会容易那么脱落掉，这也就会造成了。而这些几次就是如果有一些动物它不是那么聪明，它就只能带着这一身刺然后继续去找猎物，那时间久了以后，这些几次在它的体内就会出现发炎感染，就会对他们身体会去造成影响，这也就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因此其实很多食肉动物他们在不是很必要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去捕食豪猪的，因为它付出的代价还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就是有点太不划算了。捕一次豪猪吃不吃得到不一定，然后刺儿扎一身回头会很疼，然后还会发炎，还甚至会这个可能会就是因为持续发炎还可能会要命，那这个确实就不划算了。
0: 对，然后像豪猪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刚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它是属于啮齿目豪猪科，它的这个亲戚呢就比较多，一种就是我们很常见的老鼠，

0: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水豚、卡皮巴拉，它们其实都是属于这一个啮齿目家族中的。那在豪猪家族中呢，它们其实又根据它的一个发现的早晚时间呢，它又被划分为了两个支系，一个叫做旧大陆豪猪，还有一种叫做新大陆豪猪。旧大陆豪猪呢就很容易理解，它们主要分布在我们的亚洲、非洲、欧洲这三个大洲，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豪猪，也就是我们像我们动物园里面现在见到的，就是身上黑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旧大陆体系的一个豪猪。那还有一种叫做新大陆豪猪，它主要就是集中分布在我们的南美、南北美洲这两个大洲的。这两个洲，南北美洲的豪猪呢，它们长相就要更特别一点，它的长相呢不太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见到的豪猪，它可能会它的鼻子呢要更大一点，有点类似于我们家猪的鼻子，然后它身上的刺呢可能没有我们见到的现在看到的这种旧大陆豪猪的刺那么长，所以这个呢就是它们之间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区别。
1: 嗯，原来是这样的。那豪猪的幼崽，它在刚出生的时候应该也会像刺猬的幼崽这个其实相似的啊。比如说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刺儿应该是软的，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刺儿就变硬了。
0: 对，它这种其实像豪猪、刺猬这一类动物，它们的母体在生育这个幼崽的过程中，是生育出来的以后，它这个幼体其实是会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东西的。然后慢慢，然后它这个母体的话，它的母亲会把它用嘴巴去把这一层保护膜撕开以后，它们的幼崽呢才会出来。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刺其实都是相对软的，也不会再去扎伤啊，或者去刺到这个它们的妈妈。
1: 原来如此，那看起来呢，就是刺猬和豪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动物。事实上呢，它们的刺在它们身体上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刺猬呢主要是被动防御，豪猪呢它具备一定的这种主动防御甚至是攻击啊，就比如说它遇到危险会倒退着把自己背上的硬刺扎到对手的身上，然后呢在离开的时候它这个刺就可以断裂，然后其实是这样让这个捕食者就是被扎的，然后这个实现一次性刺激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方式，其实仅此而已。我们这样的话就知道了刺猬跟豪猪这两种带刺儿的动物了。那除了它们以外，这个自然界当中带刺儿的动物多吗？
0: 嗯，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只是我们哺乳动物体系之下可能比较常见的这两种。那当然可能今天为了时间有限，像哺乳动物里面它肯定还会有非常多其他动物也是身上带了刺的。那我们还要就今天就简单从大类上来介绍，像我们的爬行动物还有海洋动物之间，它们其实身上也是长了刺的，只不过它们的成分不一样，所以它形成的一个形状啊还有结构可能就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刺。
1: 哦，那实际上自然界当中带刺儿的动物这数量还不在少数呢。那广告之后是不是也请西西老师带我们认识更多的带刺儿的动物。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城区的二环快速系统目前运行正常。城区之内呢，金碧路西向东在昆华医院这里呢车流量较大。此外呢，南绕城高速公路也是西向东在收费站这里有短暂的缓行，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来自临沧交管支队提示，国道5615天侯高速云林段临沧北收费站至羊头崖收费站临时交通管制，因为收到了临沧气象台的通知，在国道5615天侯高速云林段双向临沧北收费站至羊头崖收费站路段出现短时强降雨，目前呢强降雨会导致交通通行中断，那目前呢对这个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云林段双向临沧北收费站到羊头崖收费站，封闭时间从10月15号的11点20分开始，恢复通行时间视天气情况另行公告。绕行的路线呢，提示大家，目前的临时交通管制仍在进行当中。那提醒往来的车辆呢，注意临沧往云县方向的车辆，注意要绕行祥林公路国道214线。那车友们请格外留意。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近日，比亚迪大汉 EV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至27.59万元。智能驾驶方面，大汉 EV 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与全场景自动泊车，官方同步提供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近日，新款吉利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发布，新车对外观和内饰进行升级，换装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沿用现款车型的配置，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方面，新车提供 CVT 和五档手动两种变速箱可选。近日，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奔腾小马五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的设计，五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更为实用。动力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据悉，新车将于本月内完成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来了。
1: 九一点八，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是周四，我们开启了新一期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今天的旅程有意思，我们去认识自然界当中那些带刺儿的动物们。其实呢，带刺儿的动物们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但是呢，他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却选择了相似的进化之路，这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趋同进化的一种现象。但是呢，因为它们的外形有相似之处，所以今天我们把它归到一类，一起去认识一下它们。继续请出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西西老师，刚才我们认识了两种哺乳类动物，哺乳动物的两种带刺儿的动物啊，刺猬跟豪猪，也是我们相对更熟悉一些的。但是呢，您也提到了，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在比如说昆虫、爬虫、爬行动物，或者是海洋当中，哎，还有很多带刺儿的动物。那带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它们吧。
0: 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爬行动物中的，可能比较常见或者大家可能没。

0: 国的一种动物，它叫做澳洲摩蜥，它是属于一种蜥蜴。那为什么说单独
1: 澳洲摩蜥？
0: 对，蜥蜴，它就单独为什么说把这个动物拿来做成这个系列里面去就代表物种讲，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外表很有特点，就是非常很能体现这种体表带刺的动物。这个澳洲摩蜥呢，它的体表的话刺是看上去非常的特殊，就是全身上下都是大大小小的刺，这种在蜥蜴里面的话也是比较少见的。而这个蜥蜴的像这种澳洲摩蜥，它的刺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防御作用，它其实在它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还结合了一些可以形成拟态还有一种集水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它身上的这些刺并不只是简单的防御，是可以有储存水的水源的一种能力的，所以这个动物还是比较神奇的。
1: 哇，原来它身上的刺还有这个作用，这真是让人没想到。这种动物生存在哪些区域？
0: 像这种摩蜥的话，它主要就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干部中部一些比较干旱的荒漠地带，所以像这种荒漠地带的话，它其实水源是比较稀少的。那这个动物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它一方面它需要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它也需要通过身体的一个结构去吸取更多的水分。所以他们像澳洲摩蜥，它这为什么单独把它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那其实除了澳洲摩蜥这种它身上带了几次的，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现在会当成宠物去饲养的风湿蜥，这个蜥蜴的话可能会比较常见一点。它身侧其实是也是带了刺的，但是它的刺的分布的话没有我们这个澳洲摩蜥的刺那么集中。但如果大家观察过风湿蜥，它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它的体侧它的体表两侧其实是有长长小小有一些非常尖锐的一些尖刺的，它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刺给它舒展开，就会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其实像这一类爬行动物，它们身上的刺从成分上来讲，它其实属于它体表的一个鳞片异化出来的。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哺乳动物豪猪还有刺猬，它身上的刺呢是通过毛发演化出来的，所以这两个结构它们之间的结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哇，原来他们身上的刺其实在早先的时候应该是他们的鳞片。
0: 对，像而且像澳洲摩蜥，它不仅它的身上的刺是可以有储存水源的水分的一个能力，同时他们在防御的行为上，它的尖刺不仅是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有一些时候在它的头上有一颗非常大的尖刺，这个尖刺呢我们会常常将它称为澳洲摩蜥的第二个头，也叫做假头，就是因为当它低头的时候，它头顶的这个尖刺会给它的捕食者造成一个误区，说哎，这个是不是它真实的头颅，其实它的头呢这个只是一个假头，并不是它真实的头，所以其实是起到一个伪装的作用。
1: 哇，原来是这样啊。那其实就是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自然界当中不可能存在那种什么双头动物，但其实人家这个摩蜥这常态化人家就是两个头，当然只不过是一个头是假的，一个头是真的。那如果说他的敌人攻击他的假头的话，那岂不是就正好中了他的计了？
0: 对，就是像澳洲摩蜥，当他们会遇到一些天敌，比如澳洲摩蜥它的天敌就是一些猛禽，还有一些蛇，这类蛇类的话它们移动速度很快，所以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必须得有一定的伪装策略，就当它低头的时候呢，这一类动物它们在捕食的时候速度过快也是一种硬伤，就是会给它在它视线上会造成一些视线盲区，它会把这个假头当成一个真头去捕捉它的时候呢，它首先咬到这个头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它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尖刺，只不过它长的形状是和它真实的头颅的颜色非常的相似，所以会给捕食者造成这样的误解。那它咬到这个刺的时候，其实这个刺是非常硬的，那它可能在咬住这个刺加上它在反应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就够我们的摩蜥逃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策略。
1: 这太牛了吧！给你个假头，让你去攻击，然后我就可以这个就是瞒天过海，然后就趁机逃跑。
0: 对，然后还有像我们一些它的体色，就是澳洲摩蜥，它的体色的话也很特别，它基本上是红色，还有一些白色，有点类似于我们在一些沙漠或者荒漠地带见到的一些沙石的颜色，所以这个
1: 很像它的迷彩色，对吧？
0: 对，所以这个几次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伪装的作用。
1: 哦，那也就是说，它身上的这种刺，就是这种状态是不规则的，是不是也会让它整个形态上看起来跟旁边的岩石啊、沙石啊会有相似之处？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加上它身上这种凹凸不平的几次，其实更好的去保护它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去完成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拟态行为。那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它的刺，人家不是繁育作用，不只是有繁育作用，它还有一个储水的功能。因为像这个澳洲摩蜥，它的脊刺之间，就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这种爬行动物，它的脊刺其实是由鳞片进化而来的。那其实它们脊刺之间，像脊刺和鳞片之间，还有它体表一些比较薄的鳞片之间，它们其实是存在一些沟槽的。那我们荒漠地带的话，它的昼夜温差很大，它早上可能比较早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露珠，而这些脊刺因为是比较尖锐的形状，那露珠可能就会沾到，它就会凝结在它的这个体表周围，那它就可以把这些水源呢，这些水分通过它的脊刺收集以后，再通过它的一个鳞片的中间的一个缝隙，把它这些水源呢，就是吸入到它的体内，这就是它一个非常有特别的一种饮水方式。
1: 哇，那它的这个就是它的刺脊和鳞片之间的这种结构，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这个房顶的瓦，然后一片盖的一片，然后水会顺着那个往下流，而它这个地方是直接就流到它嘴那儿了？
0: 对，这种就也可以这种理解，就是再简单一点，就是说它身上的脊刺其实相当于一个集水装置，而它的体表鳞片之间的这些缝隙呢，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水沟一样的东西，它把集水这些集水装置收完水以后，通过这些沟槽，然后再把它引流到它的嘴部，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去饮用这些水源。所以这种算是一个干旱地区它这个物种它们在演化之中的一个非常有特别的一个地点一个地方。
1: 那也就是说，澳洲摩蜥是不用像别的动物那样就每天定时的要去那些饮水点去喝水喽？
0: 嗯，这种的话，像这种集水的话，可能针对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下。那如果它有水源的话，它还是首先可能会优先考虑通过嘴部去吸取水源，因为其实嘴部吸取水源，它的水分可能会要更多一点。如果光靠它身上的这些尖刺去收集水源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多，
1: 不一定够喝。
0: 对。
1: 嗯，那就是说如果水充沛的时候，它也会用嘴去喝水，但是当水不充沛的时候，雨季过去了，干季到来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它的刺用这种凝结水啊，就是露珠啊这一类的凝结水的方式来给自己提供水分。
0: 对，这个其实就是算是一个补充手段，就是在任何环境下它都能保证自己不会被渴死。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说到爬行动物，这个澳洲摩蜥它身上的这种也算是一种刺。那还有在爬行动物里面，我们经常之前会提到的，也给大家介绍过的一种叫做鳄龟。
1: 鳄龟，
0: 大家去观察的时候，有一些鳄龟它的头上其实还有它的背部也是长有尖尖的刺的。这种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也是一种带刺的物种，只不过它们不管是鳄龟还是这种蜥蜴，它身上的刺，它们都是从鳞片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这种把它和哺乳动物它的一个刺的成分还有特点就区分了。
1: 原来是这样，看多有意思！爬行类动物，我们至少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这几种带刺的爬行动物，它们身上刺的来源其实源于它们早期的鳞片进化而来的，这跟我们哺乳动物身上的刺的来源真的是天壤之别啊。那我们 之前的时候提到过，海洋当中也有带刺儿的动物。我想了这个快一个小时了，我想到了一种，因为去北方吃那个饺子的时候有一种叫海胆饺子，我后来想到这个海胆是不是算是带刺的，它身上都是那个黑色的，就是个黑色的刺儿球的那种感觉，那它应该算是海洋当中带刺儿的动物了吧。
0: 对，其实如果从这种角度，就是身上体表是不是覆了刺来说，就是像海胆，它是海洋动物中一个也非常有明显特征的带刺的动物。我们经常说到的这海胆，它的刺，其实有一些海胆，它的刺不只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手段，它进化的更极致的话，它的有一些海胆，它的刺其实是带了剧毒的。所以我们说是，所以会说就是在吃这些海胆的时候，就要注意甄别这个物种能不能吃。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海洋当中带刺的动物，海胆算一个，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刺豚。那刺豚可能会很陌生，但是如果提到河豚，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像它其实和刺豚和河豚是属于一个近亲关系的，它两个长相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呢，像河豚的话，它身上是没有刺的。而刺豚呢，它身上像一个刺球一样的，它的刺和刺猬很像，就是当它生气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会把自己通过身体，它的身体会大量的吸入海水还有空气，然后就是膨胀以后，它的刺就会被像个刺球一样的扎起来，就是很多海洋动物的话就不会去捕食它们。
1: 刺豚、海胆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梭鱿。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狮子鱼，像这个狮子鱼的话，可能大家我们理解到的，哎，鱼身上怎么会有刺？
1: 哎，在海洋馆里头看到过，就是颜色还很鲜艳。然后呢，最初以为它身上的那个是它的鳍，但是其实是一根一根的，所以应该也不能算鳍，对吧？
0: 对，这个其实像梭鱿，它这个身上也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属于带刺的这个动物。只不过它的这个刺呢，不是说鳞片，而是由它的鳍，就是它的四肢演化出来的。而且这个鳍、这个刺、这些刺，它还是含有剧毒的，因为它的每一根刺上面都是连接着一个毒腺的。这些毒腺的话，当它被攻击的时候，它的毒腺呢就会刺入到这些捕食者体内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剧痛啊、呼吸困难，甚至更严重一点，你直接就昏过去掉了。所以我们就如果大家在沿海遇到这些动物，这些尤其像梭鱿这种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你看着它又有小点颜色比较鲜亮的这些鱼类的话，最好就是远离，不要去拿手啊或者用什么其他东西去触碰它。
1: 对，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在海边生活的常识了。那我们刚才呢简单的提到了海洋当中几种带刺儿的动物，海胆、刺豚，还有这个狮子鱼，就是梭鱿。那我们广告之后呢，来详细的认识一下这几种动物吧。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我们观察到在城区之内，金碧路在西向东方向呢，在昆华医院附近路段车流量依然较大。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呢在经过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还要特别提示大家，老石安公路碧鸡关往西山方向银盘山200米至西山碧鸡关村入口路段实施双向封闭，建议呢西山。

0: B 机关往安宁方向的车友注意绕行县道014线，南向北方向，到了车家壁环岛以后呢，绕行沿 B 机路行驶到昆明西管理处，到头点掉头，然后再前往安宁太平方向，注意绕行。9:08，我来了。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带大家继续认识那些带刺儿的动物们。那我们已经从陆地上，认识了哺乳动物当中有刺儿的动物，也认识了爬行类动物当中带刺儿的动物。那现在我们再到海洋环境当中去看看海洋环境当中的那些带刺儿的动物们。当然，其实还有昆虫类也有带刺儿的。我能想到的是昨天见到的那个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毛毛虫。那我们继续请出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我们知道海胆啊、刺豚啊、梭游啊，他们的身上的这些刺应该都是和爬行类动物相似，他们是由鳞片演化来的，对吗？
1: 嗯，对，像这种海洋里面的一些动物的话，他们身上的刺可能大部分是由鳞片演化而来的，还有极少部分可能是由一些碳酸钙这样的结构组成的。所以其实它们和爬行动物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共同之处，就是它们的演化的一个结构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比如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梭游，这个梭游的话，哦，不是梭游，是刺豚。这个刺豚它其实就和我们刚刚提到的美洲摩蜥一样，它们的身上的刺都是由鳞片进化而来的，所以就可能这些动物它们在长期的演化之中其实是有共同之处在的。
0: 嗯，原来如此。而且呢，一些动物像狮子鱼，就是梭游，它会自己的刺上还是带毒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刺和毒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强悍的防御手段了。
1: 对，像梭游这个鱼类，大家可能看到它身体小小的，但是其实像有一些，它外号为什么叫做狮子鱼，就是因为它的攻击力不弱于狮子。
0: 哇，虽然它一小个，只是游在水里的啊。
1: 对，在海洋里面，其实像一些虎鲸、鲨鱼这类动物，它们也不太会去捕食这个梭游的，因为刚刚说到这个梭游，它不仅身上长了刺，它的这个刺还连着这个毒腺，就是你一旦被咬了，你一旦去捕食它，不仅要被它身上的刺扎到，那扎到以后还会中毒，然后你吐又吐不掉，然后还要中毒。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捕食成本是有点太高了。
0: 实在是太不好吃了。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这个其实昆虫当中也有带刺儿的动物，我能联想到的就是那毛毛虫。我觉得毛毛虫浑身那个算刺儿吗？
1: 嗯，其实毛毛虫的话，像我们说经常说的就是亚辣子啊，毛毛虫可以理解为它身上的这种刺其实更偏向于是毛发状的，它可以理解为其实是它也是算是它的毛发异化出来的。那这些动物的话，它们其实昆虫的话它是比较特别，它的刺并不会伴随它整个生命周期，它只会出现在它的幼虫阶段，就是一旦它变成成虫以后，我们就很难看到它身上的这些刺了。所以它们算是带刺动物里面一个比较有特别的、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动物、一个物种了。
0: 嗯，对，像那个毛毛虫，就是如果变成了蝴蝶的话，蝴蝶身上是没有刺的，但是在它作为幼虫，就是毛毛虫那个阶段，它那身上的刺儿，而且跟那个狮子鱼有的一拼，它身上的刺儿也是带毒的。
1: 对，其实像这种幼虫，它昆虫它幼年期，它身上的带刺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提升了它的一个叫做噬口性成本，就是因为它身上又带了刺又带了毒。那有一些动物去跟我们说到的梭游这样，就是你因为要捕食它的成本有点太高了，所以就不会去伤害它，不会去捕食它，也可以保护到它自己能完整的去长到成年期。
0: 嗯，这种防御机制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反正是不好吃，不好吃以后你就不吃了，就这算是一种防御机制是吧？
1: 对，这种策略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机械性的劝退，因为像毛毛虫这一类，我们都知道它就是颜色又亮，它是。

0: 上又带了毒，然后它那个刺还有点扎嘴。那其实有一些动物，它在捕食它们的第一步看到它的这个外形，可能就会被劝退掉了。
1: 嗯，所以你看特别有意思，在今天我们的旅程当中，我们认识了哺乳类了，爬行类，昆虫，还有海洋当中的这些动物，它们其实就是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几种动物啊，但是它们都演化出了这种刺作为自己的防御手段，我们说这个叫趋同演化的现象。那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自然界当中，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之下就特别的可贵，对吧？
0: 对，其实我们趋同演化再简单理解，就是说你可能同一个物种里面它个体是存在差异的，那有一些个体它因为它长得比较，它在被这些捕食者就是长期在捕食的过程中，它就要想到，哎，它就要去研究出一条路线，我说我要保护自己，那我是不是得让自己的体表变硬，变得比较难吃，或者变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状。那他们在长期的这种一代一代的这种选择下面以后，他们就可能这些性状就被留下来了，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可能会见识到说海洋动物、哺乳动物、陆地上的一些爬行动物他们的出现这样相似的这种性状。
1: 但是不同的动物你看它的防御策略，有的动物是跑得快，我跑到足够快你就抓不到我，那然后像这个有刺儿的动物的话，它就是我长出刺儿，然后呢你不好吃，吃了你还要被伤害，所以呢你就可能如果有的选的时候你就不选我。但是其实不同的这些类型都是属于动物们的生存智慧啊。
0: 对，而且刺这个装备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成本代价的，就是像讲刺，我们刚刚提到过有一些刺它其实是由钙还会有一些角蛋白这样的物质组成，那如果你长期在这个选择这个刺，那你势必你就身体里面你得不停的去补充这些微量元素，同时像讲刺也可能会增加它的一个体重啊，会影响到它的奔跑游泳啊，而且甚至如果你刺太明显了还容易被发现。其实我们现在见到这些带刺的动物，它都是一代一代的，它们在不停的在演化、在淘汰、在进化的过程中才被保留下来的。
1: 嗯，所以呢，长刺只是众多的生存路线当中的一条而已。而我们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也正是要保护动物们在演化过程当中的任意一种选择。谢谢西西老师今天带我们认识了这么多有趣的带刺的动物，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吧。
0: 好嘞，那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北京时间13:00。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那么因为道路施工的一个原因呢，老石安公路的 B 机关往西山方向的营盘山200米位置到西山 B 机关的 B 机关村入口位置是实行了临时的双向封闭，禁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记者了解，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旧墨乡玛丽树村项目新建硬化机公路与排灌沟渠，打通农机下底通道，提升农田抗旱排涝能力。过去泥泞土路耕作靠人力的局面彻底改变，全线累计投入31.82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56.62万亩，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当地将持续推进农田体制升级，以良田换新赋能乡村振兴。其他方面，省三部门的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正式将会施行，公办民办分类收费，明确收费项目、退费规则。曲靖荣媒提示家长，提前核对保教费、伙食费、代收费明细，规范学前教育收费乱象。2026年成人高考10月17到18号举行，14号起打印准考证，考点实施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手机等智能穿戴禁止进入考场，提前1小时进行到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松明站多云，13到25度；曲靖北站多云，15到25度；阜原北站晴转多云，13到25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弥勒站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6到27度；广南站多云，18到28度；阜宁站多云，18到27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楚雄站多云，14到24度；南华站晴转多云，10到25度；祥云站晴转多云，13到24度；大理站晴转多云，11到24度；鹤庆站晴，7到23度；丽江站晴，7到22度；建水站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蒙自站多云，19到28摄氏度。
4: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走进一个空间，
8: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7: 不仅是房子，
8: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13:06，周四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人的故事，稍后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时间。
1: 赵永芬，28载初心向善，柔间撑起三家温情。在红河州三村乡出马村，有一位平凡却伟大的农村妇女赵永芬。28载春秋，她以善良为底色，以坚守为担当，悉心照料孤儿与孤寡老人，用一双勤劳的双手默默撑起三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一句承诺便是半生坚守。婚后第二年，小叔子意外离世，看着年幼无助的侄子，赵永芬一句跟大妈回家，我就是你妈，扛起一份沉甸甸的亲情。数年之后，亲人病逝，家中留下卧床失禁的八旬老人和两个年幼孩童，命运接连施压，他从未退缩，7000多个日夜悉心照料，为老人翻身擦洗，喂饭更衣，日夜贴身陪护，用温柔与坚韧温暖着老人的晚年。半生辛劳，只为守护成长。一生烟火，一生担当，独自扛起三个家庭的生计，他勤俭度日，省吃俭用，始终坚守再难不苦孩子读书的初心。田间劳作累到低血糖晕倒，醒来心细的仍是给孩子买的文具。孩子备考失意，他温柔宽慰，默默陪伴。在他的悉心培育下，5个孩子全部圆梦大学，向阳成长，成家立业。丈夫深耕村户，奔走乡村，家里的大小琐事全由他一人包揽，风雨抢修家园，悉心照料老小，待人热诚善良，他用点滴善举温暖邻里。28载岁月沉淀，褪去浮华，唯余赤诚。赵永芬以平凡之力行非凡善事，用朴素大爱诠释孝老爱亲的真谛，也带动邻里向善向美，在乡野山间竖起一座温暖的善行丰碑。

0: 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来说说，在国庆结束以后，如果我们的心还没有收回来，就想利用周末的这样一个短途的假期来继续啊，走出去看看周边的美景的话，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去到晋宁，晋宁宝丰呢是非常的适合秋天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宝丰街呢是在晋宁一个可能被低估了的存在，这里呢有云南第二大的鲜花交易中心，有保存完好的彝族古村青龙村。在宝丰你逛累了，就可以到花园餐厅和农家小院去品尝地道的农家菜，临走的时候呢还能把鲜花饼、果酒、羊奶、蘸水等等晋宁的本地土特产一并烧上。所以如果你选择在昆明来旅居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可以错峰的话，一定要去晋宁的宝丰去到处走走看一看，逛逛古村，赏赏鲜花，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首先呢，刚才也说了，其实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在云南说到鲜花交易的集散地，一定只会想到斗南。但是你不知道，在晋宁的宝丰，这里也是全国第二大的，不，应该是云南第二大的鲜花交易中心啊，所以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到满眼的鲜花。在这个秋天，不是说只能看落叶，不是说一叶知秋，而在云南的秋天，它依然是繁花似锦。第24届这个中国国际花卉展呢，也是在国庆期间刚刚在宝丰落幕了，所以现在你去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当时展出的鲜花的样子。还有就是宝丰街道唯一的一个彝族村，堪称是一座活化的这个火泰民俗博物馆，就是青龙村了。在这儿呢有传统的一颗印的民居，而且保存完好，青石板路蜿蜒出悠悠的乡愁，还有像跳跃啊、央老鼓舞以及对调子唱敬酒歌等等这些古老的民俗沿袭至今，生生不息。那么老宅保护性的改造呢，目前在这个青龙村也是有序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去到还可以看到修旧如新的这个老宅。而且在这儿呢还有很多的特色的咖啡店啊、民宿啊等等新业态也陆续入住了宝丰村，老村落也长出了新玩法。每天早上的10:30，百万只刚刚离地的鲜花就会在这个宝丰来进行自由交易，玫瑰、百合、绣球一车车一捆捆铺成鲜花的海洋。所以如果你也非常喜欢花的话，赶紧去宝丰来看一看，饱饱眼福。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山野里面有个巨大的露天花园，这个花园呢叫做花海奇园，在晋宁区的现代花卉园。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各色的像粉黛草呀、芦苇荡啊，真的是应有尽有。逛累了看累了，你还可以在这个花园民宿的这个美景餐厅里面去补充一下能量，还可以自己钓鱼，然后做这个老酱鱼，以及在这儿还有各种的野生菌的火锅。伴手礼呢也是刚才提到的，像山羊奶呀、灵魂蘸水的辣酱呀等等，在这儿也是应有尽有。所以如果周末有时间，其实可以去逛一逛这个百年的彝族古村，去赏赏百万只的鲜花盛宴，去花园餐厅品尝一下农家美味，然后再把糕点、果酒、羊奶、蘸水通通装进你的后备箱。这就是晋宁的宝丰，把云南的秋天的浪漫和烟火一股脑的给到你，去感受这种别样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 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的木扎庆一号大桥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现场施救的需要呢，目前是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昆明往石林的方向交通车辆是在木扎庆一号大桥这个位置截流，宜良收费站的一匝道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车辆呢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再次提醒大家，在出发前呢注意提前关注高速的出行路况，再行制定您的出行计划。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1: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除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清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继续来说一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刚才我们去了第一站的目的地是去晋宁，当然如果还是觉得晋宁有点远了，怎么样去赏秋日的美景，怎么样去让一叶知秋这个词儿深入骨髓的去感受叶子的美，那肯定秋天要看枫叶，对不对？如果说在昆明要去看枫叶的话，你第一个在脑子当中脑补出来的目的地是哪儿？我会是三家村水库。这里呢，昆明的老王家都知道是一个私藏的小众秘境，湛蓝的湖水边是连片的水杉层啊，已经目前是红的层林尽染了，岸边浅黄的这个浅草还留着秋日最后的软绿黄，找个晴天的时候，当然这几天天天下雨就不适合，一定要找那种天足够蓝，然后能见度足够高，这种透度足够足的天气，然后去三家村水库旁边，什么都不用干，真的就坐在岸边去看看林色和水色慢慢的连成一片，

耳边只有风声和浪声，没有拥挤的人流，这样安安静静的让自己的心和精神放空大半天，在这儿一定能够让你找到那种世外桃源的一种感觉，而且这片儿拍出来真的绝美，但是前提一定要是天湛蓝的那个时候。当然了，如果说到云南，如果是拍水杉拍的最好看的，大家应该都会一致同意把这一票投给海虹湿地公园。只不过是说比起三家村的话，海虹它的知名度更高，所以呢省外的游客来的也会更多。不仅仅是省外的游客，在昆明本地人也会是选择周末的时间去海虹湿地去拍这样的一个连片的水杉，因为它有那种小的一字艇，你可以滑到这个水杉林当中，然后慢慢的滑进去以后，就钻进这个半红半黄的水杉林里面，照出来的感觉和你在三家村水库的岸边拍出来的那种全景，它又是不一样的。这是深入到水杉林里面去拍每一帧的细节画面。船桨划开水面，连风都裹着桂花香。上岸之后呢，你可以沿着滇池边去漫步，然后路边的滇池呢铺落了一地的金黄，随便找个草坪坐下来野餐，这就是昆明人最惬意的秋日生活。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有时间错峰出行的话，海虹湿地去打卡这一片水杉林，去荡开这个双桨，用你的这个小船慢慢的滑进水杉林，去感受水杉林的独特魅力，这也是在秋天在云南的独特的一种感受和魅力。那说完了水杉林，其实如果是枫叶的话，你会想到哪儿呢？除了昨天推荐的楚雄的紫溪山，其实在昆明它也有一个赏枫叶的绝佳的目的地，那就是黑龙潭。黑龙潭的古寺配红枫，青潭映着金黄的滇浦，秋日的阳光穿过这些树叶间隙洒在青石板路上，一边是清幽的古建筑的古韵，一边是绚烂的丘陵的野趣，把昆明的秋日的两种气质柔和的恰到好处。逛累了，在潭边的茶座点一杯热茶，去看着落叶飘进水面荡开涟漪，连时间你都会发现好像停住了感觉。好，那下一段9:08爱上家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个最近购房置业打算的朋友也可以锁定节目的直播。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之外，您也可以拿出手机，在手机端搜索抖音，在抖音里面搜索方圆侃侃房，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一起来和方圆边看边聊喽。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哎，以后啊，过年时就是臭美牙节一个燃的。
7: 妹，咋个燃不得嘛？农历9月初9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妹，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5: 是嘛？重阳节呢又叫敬老节，讲的就是一个家字。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7: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客，三菜一汤，才8块钱，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点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5: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闽南居，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那就有13.05亿元。
7: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可以建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5: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还有市老化改造、养老福利院配型，背后啊都有福彩宫疫情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老人出门走一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招呼参加活动。
7: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去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她说啊，真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5: 所以说，福彩宫疫情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看，有人陪着说说话。重阳节假期哦，福彩宫疫情就是把感动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7: 你这种一说啊，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个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伙伴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5: 就是嘛，重阳节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去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头注站，也不妨买一注彩票，说不定你能犯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7: 妹妹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
1: 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36，今天是星期四，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相约在91.8爱上家的时间当中。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房地产的相关的话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购房疑惑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当然了，如果是说此时此刻您正在路上行驶的话，也可以在收音机里来收听节目的直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然后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也可以把你的问题通过 FM 91.8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直观的应该还是通过这个手机打开你的抖音，然后呢再等一段呢和方圆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要说啥呢？今天要说的是，突然间觉得俊公子好像又活过来了。而且其实真的，今天我在扒拉了一下一篇这个文章，说目前在牌桌上剩下的开发商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突然间发现，哎，还确实是。然后呢，再联想到目前俊公子的最近在市场上的一些动作，会发现原来俊公子真的好坚强，就是真的以为他可能会怎样的，结果他现在还顽强地生存下来了，且还给了好多的大动作，比如说还铺开了校招的这一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原来啊，作为地产市场最红火的那些年，好的校招生他的整个最好的一个打算都是进央企、国企，还有民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那些校招生现如今都已经是在房地产市场比较好的那些年，我觉得也算作是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只不过是说这人生的第一桶金最终是又回报给了房地产市场，还是已经另辟蹊径去了其他的赛道，这我就不太知道了。因为在校招的那些年，我也毕竟还只是一个大学生，而且当年的我对于房地产这种东西完全是没有任何概念的。但凡是对房地产的概念能够早有那么几年的意识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也早就已经脱贫致富了。那所以就是送我18岁的哥哥，你这个礼物送得好，你这个礼物我觉得是我喜欢的那种，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是骗我的。然后呢，今天我们来认认真真的说说18号重阳节你要不要吃重阳糕，18号重阳节你会怎么度过。反正18号记得回家陪父母吃个饭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最好的一定是陪伴。但是当我们这代人老了以后，其实我们需不需要陪伴呢？我在想可能真的不需要。我们的牌搭子就是我们现在的好朋友，所以珍惜你身边的好朋友好过。我觉得其实现在我真的觉得对于80后这代人，你们对友情的投入一定要比你们对娃身上的投入要多一分。因为你们要期待80后的这些10后的这些娃们，这些崽儿们以后还能认认真真的所谓就是孝道是第一位的，然后陪在你们身边，我觉得过于痴人做梦了。所以就是还不如认认真真的经营你们的友情，你们的牌搭子，你们的老伴儿一定是未来你们的朋友，而不是你们现在的崽子。好，想买主城新华街到一套重新装修过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不知道新华街道在哪里。且如果你要买的这种小区真的只是一个有门牌号连这个小区名都没有的这种15到20年房龄的老房子，那我个人觉得就算它重新装修过了，那也是就是房龄真的太老了，其实住的整个感受不会太好。就是第一没有什么物业，第二就是停车肯定也很难，第三呢就是装修过以后也不影响它的房龄老，可能下水这些未来还是会有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要超60万吧。然后大家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其实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有多少人当年是买过俊公子的房产的？然后对于俊公子你们是怎么评价的？作为老牌的昆明本土然后发展起来的开发商，其实对于俊发真的大家可能 感情上的这种层次会比较明显，感觉真的是又爱又恨。给昆明人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第一批的商品房，最好的第一批的商品房，可能大家如果投票的话还是会把这一票投给军发。不管是翠湖的这个翠湖郡园，还是像郡发城这样的连片的大城字系的商品房，都是出自郡公子之手。包括像后来的螺丝湾被他们接手，到后来的要开发建设春之眼，再到后来的船房村要进行一级开发改造，这些都是伴随着郡公子的在发展过程当中给到昆明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性节点的，我觉得代名词还有代言事件。不管最终这些事件的结尾是好还是不好吧，但是作为这座城市，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这座城市去聊房地产，那你怎么着也绕不开的一个开发商，那一定会是郡发。所以这次呢，郡发又支棱起来了。是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看到他们又开始进行一个校招了。什么叫校招呢？就是在大学毕业生的这些里面，就从毕业那天开始就培养自己的嫡系部队啊，这样去理解。就比如说招商也好，然后中海也好，当年的这些校招生那可都是真的985、211的，还有就是像这个一些二本吧，也要是二本的里面出类拔萃的毕业生才能够作为房地产企业的校招生，走进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到房企来进行这个就业的。所以但是呢，那些年就是那些年的光环当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现在校招的真的没几个，裁员的是不少。所以这一次郡发又走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野前面，是因为他又开始校招了，且都是在云大区校招的。因此是不是这个房地产企业又要支棱起来了呢？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目前郡发的动作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到明年的上半年应该会是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而且也积极的想要回到公众的视野面前。只不过是说这一次的回归到底是会带给我们惊喜还是惊吓，还是只能说用时间去来给到答案。比如说一天风，比如说金地的风尚带建的，由金地置业来带建的金地风尚，再比如说玉龙湾的别墅，再比如说这个生态半岛目前的剩余货包，这些都是郡发在下半年会有动作的一些部分。包括还有就是螺丝湾旁边的那个你们现在已经看到差不多快要封顶的一个四代宅的项目，那个四代宅的项目合作的这个到现在也没有认认真真的跟我说合作方。然后呢，就是像一天风呢是和龙湖制造来合作的，然后这个四代宅到底是郡发最后独立操盘还是依然会引入合作方，我现在目前还没有最终得到确切的回复。不过是在生态半岛这个板块，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原来生态半岛为什么卖得好，第一是因为它卖得足够贵，收割了第一波昆明市场上要买房的那波有钱人的这样一个购买力，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年的三个半岛这个概念真的打造的太好了，就类似于乌家坝的概念打造的太好了一样的。当年的三个半岛说的是真的是就是最宜居的，在昆明最宜居的板块，且在最宜居的这种生态环境的加持下，还要把整个的生活配套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当年有了三个半岛的高价房的这样一个存在。包括像恒大的这个云喜大宅都在三个半岛这个板块，包括像颐和1898这些三个半岛囊括的这些产品，对吧，都是当年主打一个卖的贵，然后主打一个收割有钱的圈层。所以当年买生态半岛还有滇池湾的主打也是一个在乎圈层的人。然后呢，后来的后来大家也知道，就故事的结尾真的不尽如人意。那么因此生态半岛这次又引入了另外的一个合作的这个方，就是大家知道阿那亚吧， 在阿那亚的目前操盘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说管理层也是当年骏发出去的，所以现在呢对骏发这个企业是有情怀的，因此呢就引入了阿那亚的一些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还有业态，然后可能要和这个生态半岛来进行相关的合作开发，继续打造生态半岛的生活板块配套。当然这些都只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他们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会有的一些动作，但是合作方式引入了那么多，包括之前高调的开发高调的宣布说和欧诗丽集团，就是欧力士还是欧诗丽，欧诗丽好像是卖衣服的，欧力士集团就是日本的一个企业，然后资本来引入了资本的这个加持来合作开发剩余的一些地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目前在昆明的这个土地大户依然我个人觉得还是骏发，他手上可开发的土地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在未来的未来到底骏发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继续来带给昆明这座城市一些惊喜，我觉得也还是蛮期待的。包括像刚才提到的生态半岛的板块现在也已经开始由上架进行货包的销售了，包括像金地风尚金地置业来带建的骏发城的那个原来一景峰的地块也是目前在一个认筹的现状，然后包括一天峰应该也会在年底会正式和市场见面，所以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骏公子。但是就像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一样，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信心比黄金更可贵，现在不是说我愿意重新付出了消费者的信心就会继续重新给到我，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价格再到它的一个营销的一个逻辑，还有就是看它的营销团队怎么打这张牌吧。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直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微风和煦，颜色饱满，像一部治愈系的粘土动画，云朵拍一拍掉出蒸发的眼泪，蜻蜓不经意飞过，树叶摩挲抖动，深海里探出来的好奇眼睛还略带着一些不安。赵磊云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相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啊。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走进抖音也欢迎继续来聊。感谢认识你这句话，我咋觉得读起来那么怪怪的。新宁是河北人，河北的周口店的，新宁是周口店的。周口店是不是有那个，就像元谋有元谋猿人，周口店也是有那个，就是原始人的这个遗迹的，对不对？哇，老孙最近哦，河南哦，不是河北，是河南，河南人，对，河南人。然后那个老孙，谢谢老孙啊，老孙最近真的很准时啊，老孙谢谢你。然后呢，就是最近其实真的，你说让我说房地产市场，我也确实觉得毛毛你确实是应该感谢认识我，真的，不然你现在还在野生动物园刷犀牛呢。来昆明20多年了，你还没上车，你到底要等什么？你是要等安澜书院吗？对了，说到安澜书院，就是精装改毛坯了，然后安澜书院下个星期应该就可以来这个正式开放它的示范样板区了，然后就可以和粉丝一起去看了。所以如果是对安澜书院这个项目也抱着一个期待的小伙伴，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下个星期我也会邀约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看这个高端的安澜书院。真的又漂亮了吗？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今天是因为灯光开的比较好？然后呢，点点，你最近去哪儿鬼混去了？去哪儿浪荡去了？真的好久没有见你了。我在这个秋日的时候，你们会去哪看秋景？真的是一叶知秋。好，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8爱上家，我是方圆。
1: 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北京时间14点整 2:00 PM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要重点提示大家，昆石高速啊，如果今天要往石林方向去的朋友，又要在昆石高速来行驶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先提前关注一下昆石高速这一段的通行情况，因为在木扎坪一号隧道大桥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是昆明往石林方向，所以目前呢是中断了这个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是在木扎庆一号大桥这个位置截流，宜良收费站的一匝道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车辆也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道路抢修施工，所以老石安公路的碧鸡关往西山方向，在营盘山200米到西山碧鸡关村的入口路段也是目前依然是实行临时的封闭管制的，双向都不能通行，提醒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云南省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提质改造，多个州市项目进入设尾阶段，持续补齐山区饮水短板，工程新建蓄水池、输水管道，优化管网分布，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其他方面，云南全省秋季森林防火宣传近日启动，当前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逐步上升，林草部门下沉开展进山防火宣讲，严查野外违规用火，引导群众树立防火安全意识。昆明开展城市道路秋季病害处理，对二环、昆洛路等主干道裂缝、槽坑进行补养修护，分时段施工，减少对早晚高峰的交通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成功段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金宁段多云，14到23度；玉溪段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陆丰段多云，12到26度；楚雄段多云，14到24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13到25度；马龙段多云，13到24度；曲靖段多云，15到25度。最后看一下昆石的情况，宜良段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石林段阵雨转多云，15到25摄氏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应急常识365。
11: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2: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 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刚才跟你说了，500里控制在12000以里的单价，如果他要卖到12000的单价，那么你就要看一下，他应该就是首先买了以后没有住过，然后因为500里当年是精装嘛。它还有中央空调，然后呢，如果是12000的这个价格，那你就要带家具的那种，就是他当年买了以后家具已经配齐了，然后没有住过，那我觉得买它没有问题。但是但凡是住过的，或者是说不带家具的，不能超11000。你不能转户口，大哥，那你就更是去读这个，你只能读上师的民办呀。不转户口上师的民办是 OK 的呀，上师的民办还比他的公立公办的好很多啊，好很多啊。金川翠羽12000贵了，鬼那车煞，你12000去买金川翠羽，你左手买右手绝对不坑爹，因为金川翠羽12000你买的是毛坯，毛坯你再花个1500一平方的装修标准住进去嘛，那13500买个三环坟山脚下没必要的，你这个价格你都已经可以买到锦华旭了，你为什么要去买金川翠羽呢？所以就是山，你如果是信任我，首先就是第一步点一下小风车，第二步就是让我先了解一下你到底和金川的适配度到底有多高，好吧。我觉得你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如果你不落户，我真的觉得何必非要买房呢？你不落户，你就算就是如果为了娃的这个教育哈，你也不用卷，因为民办的，首先上师的民办的它是小班，35个人一个班，然后还上晚自习，你晚上都不用辅导作业，回到家就已经是作业全做完了。那第一，你就是买个500里的二手房，然后总价控制在120左右。第二呢，就是租500里的房子，然后去读上师的民办，然后钱就拿去交学费就好了。因为你不落户，其实你买房子的意义不大，你知道吗？真的不大。所以就是当他的中考成绩出来了以后，然后如果是说比如说他考得比较好了，对吧，考到了昆一啊，或者是昆三啊，或者是这个师大呀，那么如果是昆三，你就面临着你要来成功，然后陪他一起来成功读书，那那个时候万一你就愿意在成功置业了呢，对吧？就是我觉得现在目前你的状态确确实实是不太适合一定要非去买个房子的，租房没毛病，真的。因为你买二手房你不落户，其实这个资房产对于你来说它给到你的助力没那么大，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公园城市、唐悦东方都是直接买了可以空降的，然后但是我就跟你说了，那何必呢？你去买个这种板塔结合的高层住宅何必呢？你花个上百万你去买个这种烂房子，左手买了右手不扛跌，那你还不如真的只花个，我就跟你说打你9年去租房子也花不了10万块钱吧，也花不了10万块钱吧，这连你首付都不止，真的。然后呢你再出学费，那不香吗，大哥？今年房补只有第二季度没有了吗？房补要补到12月31号啊，房补补到12月31号呢，除非12月31号以前发完了。然后还有就是老孙，真的，你省下的这点银子还可以每天我直播的时候帮我刷个2-3张的人气票，也不用过度，对吧？真的是物尽其用，真的没有必要把这个人民币投在我觉得不值当的这个领域，真的真的听我劝。一线二线开始涨了，昆明二手房跟你讲了，你每天的每天的每天非要找个理由让我去扎扎你的心，是不是就像容嬷嬷一样扎一针不够要扎108000针， 二手房凭什么涨？你给我一个理由。一线二线也没涨好吗？一线二线涨的是销量，请你去看一眼，认认真真的看一眼克尔瑞的九月份的统计数据。上海市的二手房整个在回暖，是什么回暖？是销售量在回暖，绝对不是二手房的价格上涨。大哥一定认认真真的去看一下，认真的逐字逐句的去解读，而不是以偏概全。首先为什么销量涨了，是因为这一次的国补有效果。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蒸汽机
6: 耳畔，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918 YN 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我们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不是最专业的地产主播，但是一定是一个最真实的房地产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购房疑惑啊，我也欢迎大家把我当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可以点一下方圆右下角的小风车。明天就星期五了，明天又见不到大家了，又要阔别三日了。阔别三日，适当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想念，所以这三天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留你的这个留你的联系方式给我。然后继续说回这个台版主宅，恒府的整个 工程进度不是因为慢，而是因为作为全昆明第一个过归的台版住宅，那么他没有想到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原来在板下的这些示范区会有那么的难，然后细节的问题，因为之前

没有过台版住宅的这种小区出来，所以其实就没有可借鉴的空间，在昆明啊，我说在昆明。那么所以就是你要想它的整个花园、小区、会所都是在板下来进行呈现的。

琢磨，那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就是因为前府和荣府和它都一样是台版，所以前府和荣府相对于横府虽然有借鉴了，但是依然还是那个逻辑，就是板下的部分它的施工难度会更大一些，所以明年三月能够问世已经不错了。因此现在你们在问我说荣府前府的朋友真的为时尚早了，既然我觉得未来都已经是现房销售的逻辑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等待一下它的呈现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既然是目前的整个828以后才拿公规的项目都已经调整了价格，那么你放心，就是前府也好，荣府也好，横府也罢，他们一定会是目前的认筹价格的基础上最多贵一个点，那是它的开盘价格，而且这个开盘价格在它交房之前应该会延续一段时间，除非它卖的爆好，那它会涨一点价，否则不会的。那你是不是可以为了这一个点去等待那么三四个月的时间呢？因为呈现出来以后你才知道到底它的这种呈现度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能接受的，是不是你觉得住进去会舒服的呈现，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等横府的，在之前问我荣府的，在问前府的小伙伴，第一我个人的建议是没有必要着急忙慌的去交所谓的认筹，真的没必要，因为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真的不是今天不买房明天没房买，好吧。第二就是认筹的这个东西虽然是能退，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比如说距离开盘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星期你去交个认筹，那我个人觉得 OK， 然后交个两三万的认筹我个人也觉得 OK， 但是建投的认筹你们也知道其实还蛮贵的，对吧？那所以何必呢？然后现在已经有一套了，在相送时光，生活不方便，租出去三年，所以你可以把你相送时光租出去的租金拿来付这边五百里的租金啊，这个我觉得就扯平了呀，挺好的呀。就真的我觉得钱一定是要花在刀刃上，特别是现如今真的房地产市场那么不景气。去看了璞玉价格合适吗？我不知道你去看璞玉万现在价格卖到多少，反正当年开盘的时候17500，我粉丝拿的，然后是16楼，那个价格我其实觉得当时来看是中规中矩的，而且现在他也接房了，接房以后呢他自己的反馈觉得还不错，虽然会有一些小瑕疵，但是精装房嘛肯定不可能没有瑕疵，只不过是说开发商能够配合整改就 OK 了，但是呢现在因为还没有认认真真的住进去，所以对后续的整个物业服务的一个评价要真的是用过以后再来追评，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因为我们知道璞玉万他的会所是在盘龙区目前来看还不错的，因为有游泳池嘛，但是呢有游泳池的会所其实真的就怎么说，到底最终会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谁都说不好。因为像你看保利天骏目前他的会所就是交给了第三方经营，所以给业主带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吐槽，因为第三方经营他为了要能够让盈利去养活这个会所，那他不得已的就是只能让外来的人去包这个会所的游泳卡，然后实现这个游泳池的养护和经营，那么也就是说外来的人能够进入到你的小区，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纯改善的住宅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利因素，你会不会接受，未来它到底会怎么样来运营我不得而知。但是呢当然了，璞玉万的会所有一个好是比这个保利天骏优质的，如果你是业主你可以免费使用会所的一系列的一应俱全的配套，而不像保利天骏就算是你是业主你已经交着高额的物业费了，你依然还是只能九折的这个价格去用会所的相关的配套设施。那么所以就是璞玉万我个人觉得关键点看你买它的逻辑重心是什么，因为在整个盘龙区来看除了线下的惠德里，璞玉万也是包包可以排在前三的一个选择了。
100左右西边保路，100左右西边你只能去淘二手房，你只能去淘二手房。当然了，如果是说100出头你要去买个时代央住那也 OK， 但是你要知道时代央住目前是一个毛坯，也就是100你是住不进去

0: 去的。毛坯房你买了，你还要把你的装修的这个成本算进去，基本上你要到差不多110到115这样的总价区间，你才能够住得进去时代杨住最小的那个户型产品。但是它距离医院又太近了，所以100左右，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认真正淘到西边的二手房，西边的二手房特别的多，就光经典双城的那一团转都真的是房源量巨大，而且基本上总价差不多也就70多万就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人民西路1979100能拿下来吗？现在应该很难，现在应该很难了。当年我让你们买的时候你们不买，现在人家现房了，而且涨了一次价了，现在100应该拿不到，100以内肯定是拿不到的。当然了，现在我也知道，就是最便宜的房产一定是在抖音。你刷到很多的中介一定会告诉你说，100买1979，买一环现房，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结果就是你给他留了相关的联系方式以后，他带你去到这个项目现场，然后告诉你，不好意思，这个一口价的特价房源已经卖完了，要不您看看其他的房源，然后我就开始逼定了。这是一个常规的话术和销售套路。所以反正在我了解的背景下，现在100是肯定拿不着了。当然如果是说你在抖音上刷了各种有中介说100拿得到，那你也可以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拿得到。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能拿多少，因为我已经说了12000以里，这个是我对于1979目前来说我的认知。但是楼层不一样，楼层不一样，它的整个价差还是会有价差。它和当时的春城书院不一样，不是整盘均价，它还是单就是一房一价吧，这样说。我只能告诉你，当时在今年3个月前，我的那对就是他们是两口子，然后拿到的这个100平91平吧，91平的那个就是100万不到。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已经不可能了，因为8月底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现房的状态了，然后价格确实是回调了一点，当时拿的就是一万一不到的单价嘛，现在绝对是11500左右的单价了，所以100以里有点难。然后呢，伙伴们，马上在明年的5.1就可以坐着高铁去重庆吃火锅了，所以我也在想，明年的整个房地产市场随着渝昆高铁的通车，昆明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也发生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但是我自己还是给了我自己一个答案，不会。重庆的小伙伴会来昆明玩，但是不会在昆明买房。因为为什么呢？重庆的就业机会远远大于昆明。所以就是重庆虽然说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但是如果是说正儿八经的你要在昆明置个业，那你起码在昆明置业了以后，你要能够还得起月供吧，对吧？虽然价格目前我觉得也是和重庆比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贵的这种成分存在，但是至少就是我刚才说了，你首先要能在昆明找到一个工作，能够稳定的把你的月供还起来，对不对？所以就这个我觉得就制约了整个重庆的小伙伴要来昆明安家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我觉得是这个。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说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在直播间收看直播的朋友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边看边听边聊的过程当中点一下下方的礼物栏里面的人气票，来刷一波人气票，让大家知道正在进行直播，稍后回来咯。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

0: 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妹妹莎莎，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2: 哎，以后啊，过年时就是重阳节，你可燃的。
4: 妹，咋个燃不得嘛？农历九月初九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妹，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2: 是嘛？重阳节呢又叫敬老节，讲的就是一个家字。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4: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客，三菜一汤，才8块钱，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点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2: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民政局，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啊，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了，就有13.05亿元。
4: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可以建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2: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还有适老化改造、养老福利院培训，背后啊都有福彩宫疫情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老人出门走一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招呼参加活动。
4: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跟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她说啊，真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2: 所以说啊，福彩宫疫情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去，有人陪着说说话。重阳节假期哦，福彩宫疫情就是把更多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4: 你这种一说，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个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伙伴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2: 就是嘛，重阳节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个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头猪站，也不妨买一注彩票，说不定你能犯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4: 买买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近日，比亚迪大汉 EV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至27.59万元。智能驾驶方面，大汉 EV 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与全场景自动泊车。官方同步提供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近日，新款吉利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发布，新车对外观和内饰进行升级，换装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沿用现款车型的配置，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传动方面，新车提供 CVT 和五档手动两种变速箱可选。近日，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奔腾小马五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的设计，五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更为实用。动力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据悉，新车将于本月内完成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大家，然后你可以就是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又见不到了，有三天的这个空窗期见不到大家，所以有什么样的问题继续来聊。月九章有啥学校啊？就是挂牌的师大吗？那初中也不一定呀，对吧？而且这确确实实就是个领办挂牌的，真的是领办挂牌的，你没必要啊。第一就是大哥，你了解一下，成功户口是可以摇两次号的，真的，我觉得除非真的是点儿背的不能再背了，否则摇两次摇不进去的概率极低啊，真的是极低啊。那所以就是月九章和映月旁边，映月的下面楼下就是云大附中的成贡校区的校本部，你真的觉得你摇不进去吗？而且如果真的是冲学校的话，那如果你的预算再能往上提一点的话，那一步到位就去买联大了呀。因为真的是因为月九章目前的二手房不便宜啊，但凡他的二手房便宜，那我也就不拦着你了。可是他不便宜啊，他目前的二手房价格是比他当年的新房价格还贵的呀，那你为什么呢？这个学校不是有那么就是真的是非他不可的这样一个地位存在啊。同德上班预算150，同德上班预算150，那就直接买同德就好了呀，因为确实没得选。而且150的预算，我讲真啊，你要不再攒攒，攒到个160左右，其实你可以去看真月了，你可以去看真月了。关键是同德附近上班，你有没有就是包包的需求？然后对于通勤距离，是不是可以就是在4-5公里范围内你都能够接受？这些我觉得我还是想要认真的了解一波，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因为同德附近如果我让你去买个二手房，确实不用花到150，但是如果去买同德的二手房，点就是在于同德的电梯已经出了两次事情了，所以就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我还是觉得算了吧。而且关键同德真的不好住，就这种原来的这种商业上盖的物业一点儿都不好住，又吵，隔音效果又差，所以然后电梯又频繁的出毛病。映月可以说一下吗？映月就是7641，关键的点就在于它是不是适合你。所以如果您愿意和我交流一下，看看您目前的一个买房的现实情况背景是什么，和映月是不是就很搭，那么您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我先了解一下您目前的购房的一个现状，然后再来说映月和你的适配度。啊，哦，那它倒是不太适配。他小学就是成贡二小，就是如果你只是说有个包包就 OK， 那没有问题，他确实所有的新建商品房都有包包啊。而且呢，成贡呢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师大附小也好，云大附小也罢，你都可以去摇号，只要你把愿意把户口落在你这套房产上，是成贡户口的都可以摇两次。不能保障型配售型住房是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和公积金贷款都不可以享受国补，因为你已经享受过国家的福利了，你可以这样理解。他说的是首付150，人家哪里说首付150了，预算150好吧，预算150，你不要瞎说。青云赋16000性价比高吗？青云赋哪里有性价比啊？青云赋未来的二手房价格能扛在11000就已经是磕头碰到天了，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就已经是天花板了。16000你问我性价比，买这种学位就不存在性价比这一说好吗？你要买青云赋只有一个逻辑，不就是因为带星要校本部吗？云大星要校本部，但是你搞清楚，它是学位，一手才保证，二手不保证的，二手也没有谁上进去了，所以青云赋、俊云峰二手都很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问题，真月买下来包括装修，是的，所以我就问你160你扛不扛得上去，到不了200，你要装多好呀。真月和博森林宇，博森林宇现在也就11500的单价嘛，你买108的那个也就120万的这个总预算嘛，120到125的总预算嘛，然后再加加你的这个装修的话，差不多150博森林宇是可以下得来的。云绿苑可以摇号吗？可以落户就可以摇号，你的户口可以落在这个房产上的，你只不过是没有产权证而已，你只有使用权，你没有那个产权。你就放心了，你朋友16000，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对吗？所以就是你放心了，就是你朋友站岗了，你朋友没有性价比了，然后所以你就放心了是吗？好朋友敬你是真的亲朋友。博森108他们卖的更贵，快150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个150只是个报价，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其实你还没有砍价，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真的新房和二手房都存在一个报价和一个成交价。130下得来的，108130下不来了吗？博森涨了那么高了吗？他凭什么涨那么高呢？那你看嘛，真的是当年让你们买的时候不买。博森如果108的130，当年我绝对是帮我的粉丝拿过130以里的108的，所以当时我也说了博森肯定也会微涨，你看嘛，涨了不是。那现在要多少？150。如果博森领域要卖150，我笃定的认为他又卖不动了，那他又卖不动了，那又是给了真月一波流量了。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元烧，更多精彩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直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从来都不缺故事，每个夏天也都会成为某个人心底不可复制的专属画面。歌玉森，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恒府荣府比较哪个户型好？翠翠，你已经都看到了荣府的户型了吗？这有点逆天吧，它的户型好像还没过规吧？你是从哪儿看到荣府的户型的？既然户型图都还没过规，谈何去比较户型哪个优哪个更哪个更优呢？这谈不了好吧。工作室不需要，你已经帮我提供了很多的医疗资源了，比如说埋线，我谢谢你邓主任。售楼不看过后多久找别人看才能不算是第一次去那个，如果成交的，就是每个售楼部它的保护期不一样，然后所以就是要因项目而定，因项目而异。胖老锅换搭档了吗？胖老锅是矿老锅吧，矿老板的搭档经常换，就是铁打的矿姐，流水的搭档，真的就是这个。联大的保护期就一，你又扎伤了我，你又扎伤了我，你自己去了，你自己去了，你一个这么长时间关注我的人，你没约我，你自己去了。别跟我聊保护期，聊的是你的不信任，让我觉得他去了你没去，你没约我噻，你倒是约我噻。你媳妇儿去的，你媳妇儿去的没关系，我可以再带你去一次。然后你媳妇儿的报价和你的报价一对比，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这张脸在这个地产圈还是值钱的。对，这个自信我要有，绝对不是迷之自信啊。而且关键真的联大适合你吗？联大书山在成功好吧，联大书山真的是的，只不过是说现在不确定的一个就是他现在在天水家园的那个校区原址搬到联大目前新建的这个校区，还是说新建的这个校区全新的来打造，目前这个是目前联大不确定的。因为如果是原来天水家园的那个校区搬过来的话，那么就一到六年级都是有的，那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比如说是上个三年级的，那么你就有几率转学到联大书山新的这个校区里面来。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的然后学校然后新的校址的话，那么你就只能是一年级来就读，你就不可能去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去转学，所以这个是不确定的。因此我还是这个逻辑，如果是孩子上学的问题，那么除非是明年是一年级的这种家庭，那买联大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但是如果是涉及到转学的这个，不要去听这些棍说什么我们能转学，不，根本没有确定啊。所以就是看你的一个家庭的孩子的目前的上学的前提，然后再来确定要不要去买它，配置是怎么样的。刷脸时代，人情世故嘛，对吧？在我国我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事情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刷脸这件事儿也是老祖宗就传承下来的。好啦，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这一周的陪伴，我们明天见不着，明天后天大后天周五周六周天，大家反正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随时也可以私信我，小号私信我，或者是关注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明天会去彩盘春城瑞府，因为最近就是会认认真真的把这一系列的这个新项目来彩盘，以视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不可能有 3.5 了，未来就是在成功这一片拿地的，未来肯定大家都是做四代。为什么？因为四代有销售亮点呀，就是因为四代的得房面积足够高啊。
经济风尚，经济风尚我说了，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如果你现在去认的话，尽量认个125的那个户型产品，那个中规中矩，143那个中户就算了吧，真的那个暗位实在我觉得是未来在新规的产品里面会是一个最大的 bug。 关键还是看是不是适合你。然后经济风尚我个人觉得，如果开盘价超11500，那我觉得你要不就再看看30年上学二手行吗？你买联大的二手，其实你信我，联大的二手整个价格区间也会扛在11500，那和你现在买它的二期的新房其实差不多呀，只不过是说你买个二手图的是可能人家二手房装修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未来你的二手房市场，你30年你要等到第一批交付是10月底，一期的第一批交付10月底，那么然后产权证要满2年才那个没有增值税，也就是2028年的时候，它的二手房会在市场上没有增值税，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空间。但是28年那个时候是第一批四代宅进入到二手房市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二手房市场因为是刚刚有了四代宅的这种房源，它肯定不会便宜的。你不要期望说我二手房能够9000块钱去买联大，不可能。二手房因为现在买房的群体都不是当年的炒房客，基本上都是自住群体，所以未来在卖二手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诉求也是我起码多少钱买的，我要多少钱卖得出去，帮我的资产能够抗跌，所以是这个逻辑啊。潜伏目前怎么样？潜伏应该要到明年的3月左右才能够问世了。潜伏现在它也是个台版住宅，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工程进度很快，它跟恒福很像，就是板上的部分盖到封顶都没有问题，但是板下的部分细节这些打造就很费时间，所以可能明年3月份左右潜伏才会问世，大概我觉得应该在16000左右的一个区间。所以如果现在你是在考虑保利天骏的，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如等等潜伏，因为天骏目前的2万到2万1的价格，我真的觉得怎么买怎么扛不了跌，太贵。好了，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拜。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4: 世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世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7: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6: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同时呢，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咱们眼病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让大家，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啊，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呢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我行医啊这30多年期间，在临床上啊接诊了很多呀关于咱们眼病的一些呢患者，大家可能在治疗眼病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也花了呢不少的冤枉钱。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36味透眼贴啊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的治疗眼病的产品带给大家呢？实际上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咱们也有这种经济的能力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其实这个眼病啊它得上之后啊并没有大家说你想象当中这么去难治，但是往往啊说很多人眼病得上之后治不好，为啥呢？就是咱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那么36味透眼贴呢，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方式方法它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咱们过去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吃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呢各有各的利处，各有各的弊端。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就是咱们说口服药啊，大家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第一个它对你的肠胃对你的肝肾它的损伤非常大。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说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这里边啊这毒含有的36味就是我们治眼的名贵中草药，你像包括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啊，像霍山的石斛、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它这36味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呢完全的去提取出来，让这个药性啊能够发挥到极致。而且经过这2次的破壁提取，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它去除了所有的杂质， 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大家在用上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你最放心的是什么啊？就是它对你身体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找我看眼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这个药啊没少用，所以他会发现你看对身体的伤害性副作用非常大。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就问我说，王老师，那你看我治疗眼病的同时会不会让我的眼病加重，会不会引起我的血压升高，会不会引起我的血糖升高。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之后啊，它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不伤我们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对你的血压血糖它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它就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了治疗的。所以你看这三十六味中草药同时入药，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之后，副作用上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而另外啊，就是说咱们治疗眼病上，为啥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灶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好多人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大家会发现啊，你眼睛上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眼病啊，好多人你看它不仅有白内障，还有什么像玻璃体混浊呀，你同时可能还会并发着像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这些眼病。那么说眼病它这么多种啊，它是我们眼睛哪块出问题呢？我们说人的眼睛啊，你看我就说它像一台高危的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啊非常复杂。人眼睛你看我们从外边来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白眼仁，能看见这个黑眼仁，但实际上这个眼睛的结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包括咱们这个角膜层啊，还有我们的虹膜层、巩膜层，还有睫状体，还有脉络膜，还有包括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还有这个视神经、视网膜等等啊。你看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来构成。所以好多人你看角膜发炎了，是哪一层的问题啊？这就是你角膜层当中啊它有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的存在，伤害了你眼组织功能了，你的角膜层受到破坏了，所以你看容易形成什么角膜发炎。那么如果说你看这些垃圾毒素啊，就这些眼毒啊，它如果说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视网膜或者是你睫状体当中，你看好多人会容易并发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呢，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包括说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呀等等啊，你看这些眼病它就来了。而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呢也很独特。为什么我说它独特呢？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呢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啊。这个大家你不难发现，你看有的时候你去检查眼睛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到眼科之后，他大夫肯定他要给你查一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病变。那么查眼底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深层当中有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破坏，让你的眼组织功能受到这个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些眼病，你包括说像白内障也好，这个晶状体这一层，像这个玻璃体混浊也好，就是玻璃体这一层，包括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啊，有这个黄斑病变，你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像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那你看这些病症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病症。所以往往大家你看在我们治疗眼病上，你像口服药也好，包括说大家打针这个做手术也好，它只是说什么呢？在你眼表上啊进行调理。所以好多人你看我当时用上这个药了，哎，感觉效果还行，但是呢用了几天之后，或者是你用了几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药怎么没有效果呢？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眼病怎么越来越加重呢？什么原因呢？你眼底这一层它没有去治到。你看好多药物啊，它没有这个穿透性，眼睛它自己有一层保护屏障，它保护什么呀？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啊，让你的眼组织不受到这个外来的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异物的侵害。 但是你看它对药物啊，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往往你如果说你的药性它没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啊，它只能作用到眼表，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一层，也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但是你看咱们人16层眼组织，那你这16层眼组织最深层当中的就是眼底这一部分，它的这些形成的代谢垃圾毒素它没有去制造，也就是说你的药物啊它没有达到眼底这一块。大家想一想，你的眼病它是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就好好坏坏呀？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甚至说你治来治去你眼病就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提纯出来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你看它的穿透力非常强。这36味中草药当中，你看这个藏地通天眼它叫什么呢？它叫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它就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而且在眼病当中它有什么功效啊？它能够去去翳明目啊，它能清除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它能把这个你眼睛当中啊，不管说是你表层性的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还是说你眼底里边它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也好，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有好多人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呢，你这个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是吧？老朋友大家都有这个感受。但是你看这个分泌物排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眼睛突然之间它就会亮起来。为啥呢？因为眼毒它被清理之后啊，你的各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你就好比说咱们晶状体里边啊，说你这个白内障眼前老有雾，那么当你晶状体干净之后，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透明啊，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明亮啊，它眼睛它就没有这层雾在你眼前遮挡。而你看这个玻璃体当中啊，它如果说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就是那个小泥点啊，它已经不在这个你的玻璃体当中了。你看你看东西啊，眼前就没有这些这个眼睛飞来飞去的这个小虫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而我们黄斑区啊，就是很多眼病患者就形成黄斑病变以后啊，大家你看用了不少的像营养这个眼底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像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虾青素啊等等啊，但是你看你发现你吃来吃去，有的人可能这个叶黄素啊都吃了10年了，你没有感觉到说你眼睛它有任何变化。为啥呢？因为你黄斑区啊，它这块它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有这个眼毒的堆积，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就打个比方它进不去啊，它进不去的时候你这些营养它就供应不了这个眼底细胞。所以为啥说好多人你看大家不断的去吃这个营养眼底神经的药，但是你会发现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太大的作用。好多人就认为说什么，那王老师是不是我年纪大了身体就吸收不好啊？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你眼睛这块它有这个眼毒的一个堆积堵塞，你所有营养物质它过不去。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黄斑区这一块啊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理干净之后，它这条路它是通的，你们这条路通了之后啊，你看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供应上去啊。所以好多人你看在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大家会发现啊，说哎，你看王老师，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不但说眼前没有遮挡了，我发现我最近看东西看的比以前要远了呢，原来可能我就能看见5米到10米，现在我能看到20米，甚至说到50米这么远了。为啥呀？因为你眼底的神经细胞啊，它得到了这些营养的供应，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入药啊，它能修复眼细胞啊。你像霍山石斛，它是咱们中华的9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它被称为是什么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被称为是明目的密码。什么意思呀？给你打开这个通道了，你的营养物质它能供应得上去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它必然它会提升。咱们在临床当中啊， 就是36位透眼贴啊，你看在咱们全国的三甲医院临床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那么它对视力的这块恢复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意味着什么？你们的视力最少能恢复到 0.5 0.6。 那你看大家，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远了？

那你生活上你看是不是你就能正常自理啊？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被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这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它是因为它有科学道理。而三十六味透眼贴

的剧烈运动，每天只要能凑够那么几次，哪怕总的时间加起来也就是一分钟，它也能够让僵坐太久的身体是大大的获益。所以啊，这么多的好处，又有这么明确的效果，这么简单的方式，对于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可以考虑站起来动两下，把这种习惯呢安排进你的生活细节当中，每天有那么三五次三五下就很 OK 了，不需要意志力，也不需要打卡，只要动一动，你的身体就有记忆。所以呢，不管你是因为体检报告越来越难看，还是你对你自己整个的生命状态越来越不满意，我们都推荐给你这样的一个剧烈间歇性剧烈运动的生活方式，动一动都好过一动不动。

好了，那今天9.18一路护航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今天就抽时间晚饭后去散个步，晚饭后到睡觉前考虑一下平板支撑、仰卧起坐，都是可以的。那从今天就开始吧，让健康的生活永远陪伴在你的身旁。那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所有美好都为你慕名而来。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现在是交通晚高峰时间，我们请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
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程度指数1.42左右，在中低运行，市区的交通情况不错，但是昆邑高速行车的高峰回程方向已经形成，经过锦绣立交、城共富区市龙路口，行驶往小王家营出口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这个路段的光线有点刺眼，有安全隐患。长坡路段、上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目前的车尾呢滞留在锦绣立交桥的附近。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

情况也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的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的东段，昆士高速由寿关行驶往福德丽江桥，在由东转南匝道口到春城路出口路段行车的流量大，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的福德丽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济南交通之声。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云南省非遗保护中心完成新一轮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信息更新建档，完善传承人动态管理，持续扶持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作品创作与工艺展示，多措并举保护好云南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云南全省博物馆推出系列金秋科普活动，昆明多家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开放预约研学专场，活动设置文物讲解、手工体验，丰富青少年文化教育资源。昆明野生动物保护站持续开展秋季候鸟监测，重点观测滇池湖滨湿地迁徙水鸟，维护湿地觅食栖息环境，管护人员清理栖息地垃圾，进村开展科普宣传，引导市民文明观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接下来要请出的是，我们来自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交通。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曲松高速去进往松明方向左锁服务区至翼龙隧道路段桥梁养护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及应急车道，途经此路段驾乘朋友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城贡服务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楚雄多云转晴，14到25度；玉溪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0到25度；昭通晴，11到24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4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18到29度；丽江晴转多云，7到21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度到15度；卤水晴，14到29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档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3: 没错。
12: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有点爽啊，下班了，天气还不错，那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呢也爽爽的陪您度过下班的快乐时光。首先呢，还是带大家呢来咱们的大盛新选商城逛一逛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逛逛逛，买买买。今天给您种草的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和 Jeep 的护膝羽绒裤，羽绒裤都来了哈。但是对应一下今天的天气，似乎觉得这个冬天也不需要，但最好还是备上。比如说您要去一些冷的地方来旅游呢，搞不好还要去趟尔滨呢，对吧？那我们先说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因为一到换季，很多人的皮肤呢爱出油，油脂呢堆积在毛孔内，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洁面奶，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期清爽养肤不踩雷，那一定要来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了。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的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高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啊，两只到手只要299元。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款 Jeep 的护膝羽绒裤了。那秋天呢，会有一些刮风天，最难受的就是腿了。哇，那个冷风啊，顺着裤缝是往里面钻，膝盖收凉是又酸又疼。这条 Jeep 的护膝羽绒裤可以说呢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外层六防面料，强防风，还能够防泼水。大风天出门啊，能够挡住凛冽的寒风，偶尔遇到小雨还有霜雾都不怕。裤身呢填充了白鸭绒，腿部呢整体锁温，膝盖位置额外加了石墨烯的蓄热护膝贴片，重点呢就护住了薄弱的关节，不再被冷风吹，不受冷风吹那首歌都要唱起来了。四面是弹力面料，高宽高腰的宽松版型，活动没有束缚感，走路下蹲都不会紧绷鼓包，大码包容性很好，两侧口袋方便收纳随身小物，低温的环境也扛得住，日常出门啊、户外散步啊、短途出行是一条就够了。像咱们的外卖小哥、代驾小哥，还有要钓鱼、爱钓鱼的朋友，秋冬啊，大风天在外奔波，腿和膝盖保暖真的不能省。那这条 Jeep 的护膝羽绒裤有平角和竖角的两种款式，尺码呢从 M 到 4XL，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金秋特惠，到手只要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这里是晚高峰，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目前主城寻津街车流量大，二环B线石鼓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锦绣立交至石龙路匝道的路段车流量大。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5: 应急常识365，
6: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

0: 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0: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0: 好嘞，那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我们就是
1: 平底锅，
0: 我是陆平，
1: 我是在吃小锅米线小锅。
0: 是的，是的。那刚才我们都说了，爽爽的开启今天的下班快乐的回家时光。
1: 嗯，没错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十多天哈，但哎，不，也就一星期啊。
0: 今天15号，我们8号上的班嘛。
1: 对，
0: 啊，
1: 一周啊。
0: 上周的这一天就开始正式的这个收假了，上周四是正式上班。
1: 对，就是周六上了个班嘛，对吧？
0: 周四只是补了一个周六的班。
1: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估计大家可能还沉浸在就是十一大假的
0: 还在戒断当中
1: 的这个旅行，
0: 对，好多时候都还在戒断呢。也许你和这个同事聊了去哪玩了，你下一个同事还等着和你分享呢。
1: 但出去玩这事儿，因为人多嘛，人多有些时候就是旅行体验并不一定特别好。对吧？
0: 啊，
1: 会不
0: 会
1: 这种？
0: 会、
1: 啊，
0: 然后还容易也发现一些什么不文明的一些旅游的行为。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看到什么在某某的什么古建上面啊，一些什么地方上面刻一个"到此一游"是吧？
1: 对啊。
0: 现在升级了，你知道吗？人家都这样玩了。
1: 对，就是最近有山西啊衡山风景名胜区啊，就是有一小伙儿，那儿有个最有名的景点叫悬空寺，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历史古建，
0: 对，
1: 纯木质结构的古建啊。
0: 是的。
1: 他在这个古建上呢，其实他那个视频我也看到了，因为山西呢，本身我是去年去的，也是专门去参观中国的古建，因为中国古建看山西嘛。
0: 看山西。
1: 然后他在那个悬空寺的横梁上做引体向上。
0: 你知道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当时我为了抢那个悬空寺的登临票，你知道吗？我是上了几天的闹钟啊，我才抢到的。
1: 对。
0: 他倒好，这哥们儿，他去那儿做这个横梁引体向上了。他。
1: 对，因为我专门去听过那个，就是关于中国古建的一些讲，那就是那个导游的那个讲解嘛。就他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视频，还没火呢，那个视频，我说哇天，我觉得这个横梁会不会有点不结实？你在这种千年的这种横梁的木头上面做引体向上，
0: 1500多年历史，
1: 对，生怕把它给它掰断了，你知道吧？
0: 我也怕呀，就是任何

0: 对受力构建的非正常的外力施加，都可能破坏经千年形成的力学的平衡，
1: 对，
0: 进而就导致不可逆的损毁啊。
1: 没错啊，
0: 就还好它还没有。没断，
1: 对，没断
0: 啊！
1: 但是现在确实呢，景区会这个已经包括现在已经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了，会依法依规对这小伙进行严肃的处理。但是跟大家说，悬空寺是北魏时期1500多年历史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那里边那些木头留存至今，我觉得都经过历史的各种的冲刷，然后洗涤，然后你真要给它搞断了，那是事儿大了，
0: 对
1: 吧？对，
0: 这事儿大了。你当时这个买灯灵票了吗？
1: 我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抢多少天才抢着的？
1: 是啊，
0: 这小伙儿。好吧，你直接就那个引体向上登临了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他当时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一件比较严重的有可能会破坏文物的一种行为，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好，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千年的文物了，
0: 嗯，
1: 那有些时候我发现我们确实会有一些管不住手和管不住腿的，对不对？
0: 啊，真的吗？
1: 就是你就他总是喜欢什么东西都要摸一下，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明明那儿立了一个就是围挡，对吧？就说不要近身，
0: 嗯，
1: 或者干嘛给你提禁止翻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一定要翻进去，在那里边做个照拍个，因为现在自媒体又很火嘛，对吧？
0: 是
1: 他要拍个照啊，要叫近身抱一下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哪儿摸一下，哪儿踩一下，哪儿蹬一下。我有时候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你在路过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
0: 他好，
1: 就你会时刻提醒自己，我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行为。
0: 对
1: 啊，
0: 这应该还是要对这个历史，对这样的一些古建的东西，还是要有敬畏感的。
1: 对对对，
0: 你首先就要有这种意识，这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摸。你看有些地方你还不能拍照呢，你更别说了。
1: 对，
0: 嗯，
1: 啊，就他那个闪光灯可能会对那个
0: 壁画呀、
1: 壁画啊什么造成一些影响。
0: 嗯
1: 啊，包括有些我觉得，它即便不是文物古迹，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远看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当时说为什么他这个视频爆了，还是他自己
1: 发的，
0: 自己发的，
1: 对对，他自己的号发的，
0: 不是比如说游客其他人看到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发的，他自己发的，
1: 对啊，他就是想做这么一个标新立异的，然后有些流量啊，为了流量，
0: 对，
1: 现在就有点不择手段，
0: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有任何的不妥，这个行为，
1: 对，
0: 然后现在景区也说了会加强就是工作人员的一些巡视啊，
1: 嗯，
0: 然后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可能会有这个提醒啊等等，
1: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提醒这帮就是说这个就是能量满满的这些朋友，就是说也许你的一个行为啊，可能有后我们再去这个悬空寺，有说不定在衡量，你别说你摸了，
0: 对，
1: 他都给你挡着不让你进了，到时候就怕破坏掉，
0: 对，或者是就拿一个什么玻璃杆、玻璃围挡啊，
1: 对对对，
0: 全围起来了，你就不能走近看了，真是，
1: 这不就是在考验大家的这文明素质吗？就是我尽量能裸露给你，
0: 嗯，
1: 让你能够近身，就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跟他要有一些距离感，对不对？
0: 对
1: 啊，一旦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管理部门觉得说这个事情如果大部分人都不可控的情况下，他可能就真的要给你隔好几道栏杆让你远处看，对不对？
0: 是1500多年历史了，如果真的是最坏的那个结果，就不慎是断了或者有任何的破损，要修复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甚至是很难了，这个东西，
1: 没错啊，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咱们都自己内心有一杆秤哈，
0: 对，
1: 有点分寸感，
0: 对对对，
1: 这个，
0: 你的引体向上哪哪都可以做，健身房那么多的龙门架你随便做呀，哎呀
1: 是
0: 真是着急啊，在这儿看了，
1: 对对对，
0: 好了，这里是晚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说。

0: 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1: 好嘞，路上最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喂，你好。
2: 小光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匝道通行速度不快，和二环南路的车流相互干扰，车位已经排过了苏南路口，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云山路下口，通行情况恢复。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呢，也有一段高峰在加油站附近路段形成，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经过昆曲高速的小庄立交和金店丰源路出口，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 1.53 左右，还是在中低运行。昆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锦绣立交成贡副区新驶往都江堰设备站行车拥堵有所缓解，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特别是在石龙路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的爬坡路段，行驶过的都江堰设备站通行情况恢复。好的，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3: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不啦。
5: 哎，以后啊，过了二十就是臭米阿姐，你可染的。
6: 妹，咋个染不得嘛？农历九月初九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妹，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5: 是嘛？重阳节呢又叫敬老节，讲的就是一个家字。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6: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客，三菜一汤才8块钱，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点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5: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民政局，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啊，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
6: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可以建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5: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还有适老化改造、养老福利院培训，背后啊都有福彩宫义金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老人出门走一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招呼参加活动。
6: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跟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她说啊，真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5: 所以说啊，福彩宫义金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去，有人陪着说说话。重阳节假期哦，福彩宫义金就是把感动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6: 你这种一说啊，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个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伙伴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5: 就是嘛，重阳节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个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头注站，也不妨买注彩票，说不定你能犯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6: 妹妹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

0: 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我们的晚高峰又回来了哈，继续来我们来大象精选商城逛一逛，好逛又好买。
3: 没错，这一换季，很多的朋友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里边，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朋友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啊，越洗越敏感。
2: 对，想要换季这个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了。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的是柔软亲肤的，可以轻松洗走你的满脸油光啊，慢慢收敛粗大的毛孔，提高暗黄，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3: 对，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啊。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两支到手也只需要299元。
2: 香奈儿的哦，今天啊，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 Jeep 的护膝羽绒裤。那一到秋天的刮风天，最难受的就是腿了，冷风的是顺着裤缝往里面钻，膝盖受凉是又酸又疼，别搞成一个老寒腿了啊。
3: 对啊，
2: 那这条 Jeep 的护膝羽绒裤可以说那是专门来应对大风降温，外层的六防面料强防风，还能够防泼水，大风天出门能够挡住凛冽的寒风，偶尔遇到小雨霜雾都不怕。
3: 那裤身是填充了白鸭绒的，腿部整体是锁温的，膝盖位置还额外加了石墨烯的这个护膝的贴片啊，重点护住薄弱关节，不会再被冷风直吹贴啊，这裤子也太保暖了。
2: 对，那我们就穿去像耳滨这些旅游啊等等了，可能在昆明不一定都用得上啊。
3: 对啊，
2: 它呢是四面弹力面料，高腰的宽松版型，活动呢就没有束缚感，走路下蹲都不会紧绷鼓包，大码包容性很好，两侧口袋方便收纳随身小物，低温环境也扛得住，像日常出门啊、户外散步啊、短途出行啊，一条就足够了啊。
3: 对，像外卖小哥、代驾小哥、爱钓鱼的朋友，秋冬大风天在外边奔波的，腿和膝盖保暖就真的不能省。所以这条 Jeep 的护膝羽绒裤有平角和竖角两种款式，尺码也都是全的，大象精选商城金秋特惠到手只需要109元。
2: 对，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3: 没错，好，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于海拉阿莫的不如见一面，一会儿见。

0: 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的晚高峰路况。那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锦绣立交到石龙路匝道路段车流量大。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当你耗尽力气去爱一个人，却发现自己不快乐，原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命中的必修课，原来是要学会不再辛苦自己。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个和旅游相关的事儿了，这出门旅游呢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啊，
0: 而且动不动一会儿就出来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前两年才刚刚出来那些什么什么恰巴塔，是不是？
1: 对，天哪，
0: 是吧？
1: 这是有点久远了吧？怕是
0: 那近期最火的是什么？
1: 不是超长蛋挞吗？
0: 哦，
1: 蛋挞
0: 我还没吃到呢。
1: 已经下架了。
0: 真的？
1: 啊，
0: 你吃了吗？
1: 我是看到了，就是我已经，
0: 我也看到呀，
1: 就我都已经看，但是我一个人吃不了。
0: 你分带我来分我们吃，
1: 我这不能带回来吗？关键是那玩意儿，这是即时吃的那个东西，
0: 不可以带走的。
1: 那我在休假的时候就看到
0: 的
1: 啊，
0: 看到的，
1: 对。然后
0: 怪了，就是因为你不想分给我吃，
1: 因为我就在那儿买
0: 哦，
1: 但是我没有买蛋挞，我是买其他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就看买其他的糕点，然后就看到他在那儿。装那个，那么我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蛋挞，我说这是蛋挞，吓我一跳。我说怎么得有这么大的？说你不知道吗？现在很流行，
0: 对，就是超长的，然后打的名字叫超长长长长长长。
1: 对啊，然后就很多年轻人去买啊。当然，我觉得有几好朋友之间互相分。
0: 它主要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社交的一个工具，然后大家在一起，然后切一切，每个人拿一小块，
1: 对，
0: 它的社交属性会更好。
1: 但是我觉得它做起来可能会更麻烦一些。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就没有意识到那是个什么东西。
0: 它主要是要有那个模具，
1: 对，
0: 有那么长的模具。
1: 而且他们现在也在说，就是说为什么它下架的很快，就是说这个60厘米超长的个蛋挞，它其实有时候那个蛋液是不太足的。就是原来
0: 对
1: 对吧，
0: 它相当于就只是有酥皮而已。
1: 对啊，它没有那么多鸡蛋的。按理说我们的原来一个小方盒里边一个可能它就要
0: 要有一个
1: 要有一个
0: 蛋，那对，
1: 有一个完整的蛋，对吧？它是
0: 不
1: 是完整的？
0: 不是那个蛋，它其实是做成的蛋挞液。
1: 对
0: 啊，它里面就像那个布丁一样的那
1: 种。就是你自己在家做也是把那个蛋打进去。
0: 不是蛋啊，是蛋挞液。
1: 啊，
0: 不是鸡蛋，它
1: 是鸡蛋，
0: 它里面配了鸡蛋，有奶油什么什么的。
1: 对，你
0: 蛋
1: 挞
0: 液
1: 难道不是你自己做的吗？
0: 蛋挞液，如果你要在外面
1: 就是你打鸡蛋，然后打淀粉，然后放上去搅搅搅，
0: 还要放奶油的，
1: 对，然后再放点那些添加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块放到那个烤箱里烤嘛，
0: 是啊，都是这种
1: 啊。
0: 但是我们买那个半成品的话，
1: 哦，你直接
0: 是
1: 蛋挞液就倒进去，
0: 都是已经调配好的了。
1: 哦，那我是看到过
0: 自己不用打鸡蛋，
1: 因为我对象是直接自己做的那个，
0: 那肯定是更好吃了，
1: 那个东西
0: 那个味道会更纯一些，没有那么多的添加剂，
1: 所以有可能他卖的不便宜，但实际上他不如那单个小蛋挞分量足，
0: 主要就是好多人都和你一样想的，你个人吃不完，
1: 对，
0: 你买回家浪费了，而且它的热量还不低，
1: 是
0: 说你吃了那一根长长长蛋挞就相当于是多少个那个小的我们平常吃的那个普通的那个蛋挞，然后你吃完了之后都可以直接攀珠峰了，
1: 对，
0: 热量
1: 就相当于你一口气吃了6到8个蛋挞。然后一个普通蛋挞的热量就是150到200千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根超长蛋挞热量可能轻松就要超过1000千卡，就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的量。
0: 哎，一般倒是我倒觉得买回家也不可能一个人就把一根给吃完，
1: 对，
0: 那个挑战也挺大的。
1: 只是我看到很多搞笑视频，然后说一个姑娘跟她老公说，老公我今天就是减肥，我就只吃一个蛋挞可以吗？老公说可以啊，
0: 然后打出超长的超长长长长，然后就其实好多人拿到的都是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心理。

0: 对，
1: 然后就从你提着那个小盒，
0: 对，
1: 超长的那个，然后就开始打一张卡，接下来你和你的朋友啊闺蜜啊，然后每个人举一小截儿，然后拍一张照片，又是一个打卡照，
0: 没错，而且是不同品牌有不同品牌的做法啊，它还有一些小花哨的
1: 哦，是吧，还分着呢，
0: 对对。

0: 花哨的东西，但是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吧。
1: 嗯，
0: 只是我觉得就是说吃到这个级别的话就会有点腻，你知道吧？我觉得蛋挞一般我吃俩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够了，
0: 吃三个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它真的是比较就是热量挺高的，挺顶的，你吃一个下去啊。
0: 嗯，如果下不知道我们看看下一个流行会在吃上会有什么
1: 创新。我还真准备这两天是去买一个来尝尝的，
0: 但说就是就国庆这段时间现在就下架了、
1: 哦、好吧，
0: 市场也没有那么旺盛啊，就是追就像追星一样，追个三四秒结束了啊。
1: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个爆火的单品。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FM 九一点八，
19: 北京时间18点整，
18: 6:00 PM，
2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22: 继续关注晚高峰，长时拥堵指数1.66，在中一运行，机场高速大石英红桥2-4，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的车北接近虹桥，距离虹桥立交桥600米左右，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经过彩云北路进城方向，接近朱家村立交桥下了高架右侧车道呢，才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了这个路段的世纪金源酒店的附近， 行驶过了珠江村。

0: 已经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在石龙路的出口右侧中间车道也才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经过成功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南路的上层，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树关枢纽行驶往关南丽江逆光行车。请车友注意安全。二环北路呢也有类似的情况，经过马村立交新市往北教场光线刺眼，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2: 云南省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地实施，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细化不同区域生态保护要求，依托数字化平台开展监测，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巩固九大高原湖泊澜沧江流域生态保护成果，夯实美丽云南建设根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云南咖啡产业秋季技术培训持续在全省铺开，覆盖普洱、宝山、昆明等主产区，培训聚焦精品咖啡加工品控技术，推动咖农标准化生产。昆明开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项目，多个小区同步推进楼道翻新、雨污分流、加装电梯前期勘查，项目同步完善小区停车休闲配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随着上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的结束啊，未来一段时间云南天气会回归一个平静，应该算是好消息哈。具体什么情况，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宇阳你好。
5: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啊。没错，那么未来三天呢，受到热冷空气和副高外围西南气流的影响呢，云南东北部和南部阵雨，局部中雨，南部呢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活动，其余省内大部地区呢都将回归到秋日的晴朗干燥。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昭通的北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临沧、普洱、版纳、大理南部、楚雄南部、玉溪、昆明南部、红河、文山、曲靖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16号到17号，昭通南部、临沧南部、普洱、西双版纳、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镇和公园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晴，18到31度。明尔纳克里长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昭通宜良秀色坝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4度。丽江古城晴，7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31度。布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6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4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11到24度。楚雄银人古镇多云，14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雨阳。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9: 没错。
1: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9: 来自你的关怀，
1: 你的关怀。
10: 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晚高峰。
4: 没错，再来说说我们大眼洗脸商城哈，一换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呢堆积在毛孔里，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这个顽固油脂啊，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啊，洗完之后脸紧绷拔干啊，越洗越敏感。那想要换季啊，清爽养肤又不踩雷，一定要试试我们今天大眼洗脸商城推荐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是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呢，柔软亲肤，轻松的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啊！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也是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啊，这个清洁卸妆两不误啊！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心愿商城到手只需要299元。
10: 对，今天呢，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我们就还带来了 Jeep 的护膝羽绒裤，这个呢就特别适合这个秋天了，刮风天穿啊，还有就是冬天也特别的适合。它呢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外层是六防面料，强防风还能防泼水，大风天出门能够挡住凛冽的寒风，偶尔遇到小雨啊，什么霜雾都不怕。裤身呢填充了白鸭绒，腿部呢整体锁温，膝盖位置额外加了石墨烯的蓄热护膝的贴片，重点护住薄弱的关节不再被冷风直吹。那四面呢是弹力面料，高腰的宽松版型，活动的没有束缚感，走路下蹲啊都不会紧绷鼓包，大码包容性很好，两侧口袋方便收纳随身小物，低温环境也扛得住，日常出门啊、户外散步啊、短途出行一条足够了。像咱们的外卖小哥、代驾小哥、爱钓鱼的朋友，秋天啊大风天在外奔波，腿和膝盖保暖真的是不能省啊。这条既不的护膝羽绒裤有平角和竖角的两种款式，尺码是 M-4XL。大象精选商城金秋特惠，到手呢就只要109元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输入918就可以啦。
4: 没错，另外呢，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短视频的朋友注意了啊！云南省第3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的报名已经正式启动了。这次大赛呢是面向省内外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和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两个赛道。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呢还将入选成共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就业推荐机会，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就可以报名了、
10: 是的是的，千万别错过啊！就是爱鲜花然后爱文旅的朋友也别错过，我们这样的优秀选手还将入选成共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就业推荐的机会啊，非常难得啊！
4: 赶紧参加啊，
10: 对，
4: 就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我们这儿得回复数字6就可以收到链接报名了、
10: 对，一个6就可以了啊。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8: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路况的变化。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锦绣立交到石龙路匝道路段车流量大。
1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2: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13: 应急常识365。
1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5: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0: 有什么新奇的？
19: 你可别错过！
20: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哎，刚才我们说到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哈，真的是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1: 嗯，
0: 比如说你是爱鲜花的、善表达的，还喜欢拍短视频的，哇，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是这样的朋友吧？
1: 对呀、啊这年头是吧，人手一个手机。
0: 云南人难道不爱鲜花吗？
1: 那必须啊，
0: 不善表达吗？
1: 是啊，而且
0: 拍短视频拍的杠杠的啊。
1: 是啊，作为云南人，你想不想成为这个就像主人翁一样介绍我们自己的家乡，对不对？
0: 还是年轻的朋友们，大学生朋友们。
1: 所以我们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即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的报名已经开启了。
0: 对，本次大赛呢，面向省内外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是等你来挑战的。
1: 这个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有两个赛道啊。
0: 对，
1: 这个参赛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会入选成共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就业推荐的机会啊。
0: 用声音和镜头呢，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
1: 报名时间是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啊，详情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就可以报名啦啊。
0: 对对对、那说了这个短视频呢，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和手机有关的一个事情了。现在大家的短视频大部分啊都是通过手机啊、或者是一些轻巧的那个设备来拍摄哈、有一个女生呢到南京来旅游，就把最新款的 iPhone 18， 我 iPhone 18不便宜哟，
1: 对啊，
0: 丢了。
1: 哎，他这个但是5分钟就找回了，怎么个事儿呢？就是他跟媒体说，就是他最近到南京旅游，把这个新买的手机遗落在了共享单车上。那共享单车现在不都有那个手机支架吗？
0: 他应该就是挂在那个上面就走了。
1: 对，就走了。手机丢失2-3分钟之后，就发现手机不见了，就回去就找。然后共享单车呢已经被其他人骑走了。
0: 对，然后他就借朋友的手机打了一下自己的号码，接听电话的却是路边警车上的民警。原来呢，一位热心的市民就骑了这个共享单车，发现他遗落的手机之后，就把他交给了附近的警察叔叔。从丢手机到找回，全程啊不到5分钟。
1: 对，但他自己 PO 了一个就是社交媒体的视频火了。怎么火呢？是因为拿回手机之后啊，他就发现自己的相册里多了一段对方留下的视频。
0: 他那个手机没有什么密码是吗？
1: 就可能正好在开的状态，
0: 也有可能。
1: 对，然后
0: 导着航啊，
1: 对，
0: 这些的
1: 马上就被发现了。然后视频中的这位好心小哥呢，对着镜头就是说了句话，说你的手机落在共享单车上面咯，小傻子，糊涂鬼，新买的吧，我们交给警察叔叔咯。不用给我们买鸭翅哦，我们不吃。
0: 这不是点着吗？还是买一个吧，鸭翅是吧？
1: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视频就发到了网络平台，然后视频就火了。然后也联系上了这位好心人，这位好心人就说这个也说不用感谢啦，就是小事儿一桩。但是呢，人家就是这小姑娘说，我打算寄点周黑鸭和湖北当地的特产向对方表示感谢啊。
0: 结果人家周黑鸭的评论区，
1: 你看看人周黑鸭是吧，
0: 人家评论，然后周黑鸭立马就来接单了。
1: 对啊，
0: 人家就把这个流量给接住了。
1: 对，人周黑鸭说，全网都在替我答应了这盒鸭翅，我不来太不合适，所以这单我请了，谁劝都不好使。
0: 对，然后呢，他们的跟进说鸭翅他们包了，鸭鸭已经联系上当事人了，并且给网友发出邀请说，你们身边还有什么好人好事的，说给鸭鸭听啊，我们挑10个，我们就请对方吃鸭。你看，就特别暖心啊，这个事情、
1: 所以这也是出去玩的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记忆哈。
0: 我现在发现这些品牌啊，都是5G冲浪啊，
1: 对，
0: 就随便一个事儿，立马就接上了。
1: 对，这热点必须要跟哈，一个都不能落啊，
0: 一个都不能，而且特别听劝的人
1: 家。但是你看，有很多就是旅行途中的一些美好瞬间，都是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因为去了一趟这样的地方，然后收获了这样一个陌生人的好意之后，说不定就产生了一些莫名的联系和一些缘分。
0: 对，以后能说就是不停的给身边的朋友就种草，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来旅行，因为有那么热心的一些人。
1: 真好，
0: 太好了啊，
1: 说的都自己都开心了啊。
0: 是的是的，好，晚高峰继续。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嘞，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各位车友，经过一二一大街的地台寺路口路段呢是有施工，施工方呢目前呢不慎呢有切断了自来水管，导致自来水管的外溢。目前一二一大街经过地台寺路口行驶建设路，还有呢行驶往西站立交，非机动车道呢被水淹了，所以呢非机动车呢都全部外溢到了机动车道上。现在一二一大街的附小附中呢又正值放学的时间，行车流量呢比较大，通行呢明显受的影响。另外在地台寺路口经过由东向西的方向行驶往西站立交方向呢，有一辆比较大的比较宽比较高的吊车也在占据车道，导致呢现在一二一大街通行比较困难，建议后车没有行驶进入一二一大街赶紧注意绕行，如果途经了这个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驾驶，附近路段建议车友呢往其他路段呢绕行一下，绕行一下。一二一大街在地台寺路口自来水管的爆管，目前非机动车道呢淹没，所以呢非机动车全部外溢到机动车混合行驶，有安全隐患。在地台寺路口呢还有吊车占道，导致一二一大街整段通行比较困难，建议后车注意绕行。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经过西苑行驶往明波立交，左侧车道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拖走了一辆故障车，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经过东二环的大树营、金马立交、菊花立交、树关双向行车的高峰还在维持。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正常排队，往安宁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驶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之宾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12: 妈妈莎莎
13: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哟！
1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就一点饱汉堡啦！
15: 哎，以后啊，过年时就是吃面线，你可燃的？
16: 妹，咋个燃不得嘛？农历九月初九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妹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15: 是吗？ 聪明阿姐呢又叫金老姐，讲的就是一个家子。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16: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客，三菜一汤，才8块钱，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里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15: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闽南居，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啊，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的就有13.05亿元。
16: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亏欠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15: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还有适老化改造、养老福利院配型，背后啊都有福彩宫疫情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老人出门走一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招呼参加活动。
16: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跟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她说啊，真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15: 所以说啊，福彩宫已经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看，有人陪着说说话。聪明阿姐家去哦，福彩宫已经就是把感动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16: 你这种一说啊，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个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阔板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15: 就是嘛，聪明阿姐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去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头奖站，也不妨买一注彩票，说不定你能犯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16: 妹妹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7: 近日，比亚迪大汉 EV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至27.59万元。智能驾驶方面，大汉 EV 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与全场景自动泊车，官方同步提供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近日，新款吉利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发布，新车对外观和内饰进行升级，换装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沿用现款车型的配置，搭载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方面，新车提供 CVT 和5档手动2种变速箱可选。近日，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奔腾小马5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的设计，5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更为实用。动力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据悉，新车将于本月内完成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7: 口腔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对于小孩子来说，牙齿第一次检查最好在什么时候做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支支招。
18: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6个月到1岁之间，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抗压的时间。
17: 谢谢郭维华教授。很多小孩子都会比较害怕看牙医，家长自己需要重视牙齿健康的护理，也需要对孩子在平时多做引导。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9: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3: 有什么新奇的？
22: 你可别错过！
24: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3: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23: 我好喜欢。

0: 好了呢，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呢，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啊。
1: 没错没错，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呢，就是大家要养成习惯，
0: 每天都去
1: 养成习惯，看看，然后很多东西呢，慢慢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在推的东西呢，是一个是给大家推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另外一个呢，我们再给大家推的是 Jeep 的护膝羽绒裤，大家上大象新选商城好好看一看。
0: 对。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件事儿哈。
1: 嗯，
0: 说有个，你相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1: 我相信，我最近就听到一个消息，就是
0: 那会不会是你的亲戚？
1: 但是我还没有遇到，你遇到了吗？
0: 我也没有。
1: 最近不是在找陈小春的弟弟吗？就是
0: 福建的那个一个车间的工人，
1: 对，
0: 就被大家猜测是陈小春失散近50年的弟弟。
1: 对，
0: 然后他本人还回忆了，说自己47岁没有被抱养和胎记，自己是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
1: 对，因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因为陈小春曾经在采访中就说，小时候家里边比较贫寒，家中最小的弟弟是养不起，就是送给了别人。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在那个视频网站上看到这个长得跟陈小春太像了，
0: 让他赶快去认亲。
1: 啊、对，就喊话陈小春，但是人家是自己回应了说，可能我们还是没有这个关系的，从来没有被抱养过啊。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就这句话其实可能在很多人听起来的话，我觉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但
0: 是
1: 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真实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位叫做布兰莱的一个摄影师啊，他呢是个老外啊，他花了整整12年做了一个展。他做了个什么展呢？就是把两个完全无关、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嗯，
1: 然后呢，把他们找到。找到为什么要找到？就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也完全无关，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0: 哦，
1: 啊，这个布兰莱呢，从1968年就开始从事摄影工作了，算是老牌摄影师了，专长就是拍人像。他12年前的某一天，他就在他的整理照片的时候，突然发现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竟然长得非常相似。
0: 嗯，
1: 所以这个发现让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说这个现象是唯一的吗？还是说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另一个你？于是乎呢，这个摄影师就决定去拍摄那些彼此无关却一模一样的人。
0: 哦，
1: 然后还把这个计划取了个名字叫 Me, Myself and I， 就我和另一个我。
0: 哦，是这意思。
1: 当然这不是个特别容易的事儿。首先他要通过网络筛选志愿者发来的照片，因为照片各不相同，所以不能依靠其他途径，只能靠肉眼一张张去比对，直到选出相似的一对。然后呢，他还要再打电话、视频电话去三方确认，最后一步呢，邀约双方一起来到他的摄影棚参与拍摄。
0: 哦，这个就真的是现场又看到再看到一遍。
1: 对啊，所以这些付出没有白费，他寻找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甚至高呼原来世界上可能真的存在完全相同的另一个你。
0: 对，然后他就决定把这个照片免费展出，然后当然每一场展览都引起了轰动。
1: 对，
0: 大家都看着这个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两个人，都惊叹说，天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1: 对，
0: 生命的奇迹啊。
1: 没错，他之所以如此震撼，就是因为每一张照片的主角都是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人。
0: 太难找了，
1: 但是他们彼此完全不认识，
0: 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性别。
1: 对，所以你看到这个照片，你就让人觉得非常感叹生命的神奇哈。同样的五官、相似的妆容，连嘴角上升的幅度都一模一样，但是你能想到这个照片上两个人就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吗？啊，就是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
1: 啊。
0: 然后我倒是觉得有点，有些人会比较相似，但是像到这种一模一样的，就是90%以上的那个相似度的，还是真的是少的。
1: 对
0: 啊，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说胡可，就是那个演员胡可嘛，说他瘦了，然后网友就说，哇，我看到了江映蓉。
1: 对，他们就是现在
0: 他们也是特别像啊。
1: 不是还有人说那个，
0: 嗯，
1: 就是那个毛阿敏和那个演戏的那个姐姐叫什么
0: 啊，也是特别像吗？
1: 对。就是说越来越像，或者他们俩会不会有什么血缘
0: 关
1: 系？对，但是我们看到那些照片，大家愿意搜这个摄影师叫布兰莱，布兰莱哈，他真的是拍了很多来自于大洋彼岸的，然后放在一起的这种，
0: 真的很像，
1: 真的很像的照片，
0: 对，
1: 甚至有的都是性别都不一样，
0: 嗯。
1: 啊，性别都不一样，但你就觉得他俩很像是兄妹啊。
0: 对对对，哇，真是太神奇了，这个大千世界真是太神奇，而且不是现在我们所想的那种用 AI 制作出来的，
1: 对，
0: 就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还把两个人请到了现场来拍摄，
1: 对，
0: 所见即所得呀，那个
1: 对啊，所以你觉得这个 而且这里边还有经常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年长就说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啊。
0: 哎呀，好好好，嗯，这大千世界，我们真的相信世界上会有另外的一个我。
1: 对啊，就希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缘分吧。
0: 对。
1: 抱着这种缘分，我们一直活下去，说不定你就碰到了。
0: 就架不住活得长，什么稀奇的事情你都碰得上啊。
1: 对。
0: 啊，这里是晚高峰，我们待会儿继续精彩的节目。
1: OK， 来听首歌。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还在为写方案、做 PPT、熬夜赶稿，原算力豆全新升级为中国移动 Mobile AI 加油包，同 EMT 量缸更省心，搭配 Work Body 覆盖润简历、写周报、出脚本、排日程、打磨客户话术全场景，每月5元享600万 MT 额度，有效提升办公效率。详情登录中国移动 APP 查看移动 Token 专区，或咨询线下各营业厅。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一二一大街和建设路交叉口因为施工导致水管破裂，非机动车道淹积水，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合行驶，也导致一二一大街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民警呢在现场指挥和疏导，请各位车友呢注意绕行。另外，昆渝高速呈贡往昆明方向主城方向过广卫立交1.5公里路段受到交通事故影响，占用了右侧车道，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南二环石虎关到福海立交滇池路下口车流量大，通行基本正常。西二环黄土坡到明波立交双向畅通。东二环石虎关到菊花立交路段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虹桥到大树营立交通行基本恢复正常。主城春城路出城方向永平路到南二环入口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晚高峰的最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逛逛大象新选商城啊。今天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有一款呢是 Jeep 的护膝羽绒裤。因为这个一到换季呢，很多人皮肤爱出油，这个一出油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期亲肤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的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呢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晒啊淡妆啊都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两只到手只要299元。那除了香奈儿山茶花面膜洁面呢，还有一款就是 Jeep 的护膝羽绒裤了。一到秋天刮风天，最难受的就是腿，这个冷风啊顺着裤缝往里钻，膝盖受凉又酸又痛。这条 Jeep 的护膝羽绒裤可以说呢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外层六防面料，强防风还能够防泼水，大风天出门能够挡住凛冽的寒风，偶尔遇到小雨呢霜雾都不怕。裤身呢是填充了白鸭绒，腿部整体锁温，膝盖位置额外加了石墨烯的蓄热护膝贴片，重点护住了薄弱的关节不再被冷风直吹。四面弹力面料，高腰宽松版型，活动没有束缚感，走路下蹲都不会紧绷鼓包，大码包容性很好，两侧的口袋呢方便收纳随身的小物，低温环境也扛得住，日常出门户外散步短途出行一条就足够了。像外卖小哥、代驾小哥、爱钓鱼的朋友，秋冬大风天在外奔波，腿和膝盖保暖真的是不能省啊。这条吉普的护膝羽绒裤有平角和竖角两种款式，尺码M 到 4XL， 大象新选商城金秋特惠到手呢只要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天呢已经黑了，这两天昆明呢也进入到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了，大美的秋景啊到处都在。那不妨呢趁着马上要到来的双休假日啊，在过了这个国庆节的调班补班之后呢，终于本周的周六和周日我们可以正常的休息了。那利用双休假日来好好的赏赏昆明的秋景。

0: 去治疗，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你完全能用。你看我跟大家讲，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而且它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十六层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你眼睛它就有那个清爽舒服的感觉啊。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清除掉之后，你各个眼组织它不遭到破坏，所以说飞蚊症这小点慢慢就没了，你眼睛视神经得到濡养了，你这个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它就不存在了，你就不用担心它随时眼睛这个视网膜脱离了，不用担心眼睛看不着了啊。
1: 嗯嗯，好好好。
0: 但是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1: 哎
0: 哎，
1: 行行行行行行，好好，有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更有底了，王老师。
0: 放心吧，
1: 行，然后你马上报名、
0: 啊、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谢谢王老师、
0: 哎、
1: 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型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 o'clock PM，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云南全省推进智慧水利监测站点升级，在高原湖泊中小型水库新增水位水质自动监测设备，数据实时接入省级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河湖水库精细化管护能力，筑牢水安全保障防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市场监管部门启动秋季外卖餐饮专项检查，聚焦网络餐饮聚集示范区建设，核查商家后厨卫生、食材溯源、从业人员健康证。昆明秋季园林绿化养护全面铺开，主城各区园林单位对道路乔木、公园灌木开展修剪病虫害防治，补植地被花卉，工作人员同步清理落叶枯枝，排查树木倒伏隐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0。

0: 九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长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长征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抹亮了一道金色的彩虹，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往拜捷，汲取力量，汲取斗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记》，作者军事历史学家屈爱国、张从田。本书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系统梳理了1934年到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历史脉络，结合军事战略视角解析长征路线抉择与战术运用。内容包括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突破天险、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历史性的转折、抢渡大渡河、翻雪山、会师等等。

长征记以恢宏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全面关照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整体过程，从宏观到微观，从全景到特写，立足高点，视野开阔，豪情满怀又细致入微的娓娓道来，不乏激情澎湃的挥洒。作者深入到纷繁的材料内部，在以往研究介绍的区域之外，挖掘出更具深刻内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征固有的认知，具有崭新的意义。更为不同的是，作者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常年处在军史研究的第一线，接触到大量有关长征的历史文献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材料得以陆续解密。这位作者在书中更加自如、扎实、全面、客观地书写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壮举，创造了条件。

作者屈爱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另一位作者张从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研究。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评。

不忘来时路，方知何处行。一直以来，我对波澜壮阔的长征充满了深深的敬畏和好奇。是什么能让红军战士毫不犹豫地去攀越那鸟儿也飞不过去的雪山，在寒冷、疲惫、饥饿的痛苦折磨下，一往无前去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沼泽地？带着这些问号，仔细阅读了《长征记》，深有感触。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34年10月上旬，红军开始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远征——长征。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击退上百万追兵，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间的沼泽草地。纵横10多个省，长驱25000里，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开启了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征程。风雨劲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初心和使命正是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体现出来的。长征里，无论是抢渡大渡河的勇士，还是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聂荣臻元帅生前曾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0%甚至50%。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里先后有430多名营级以上干部牺牲，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位，军以上干部8位。

长征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构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长征的情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思索、去奋起、去战斗。长征的精神成为中华儿女心中永远的骄傲和自豪，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很多人保养就知道换机油，其实秋季该检查的地方还有很多，刹车油含水量、防冻液冰点、蓄电池状态、轮胎老化程度，花点时间全面看看，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长征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构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长征的情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思索、去奋起、去战斗。我是秉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记》，作者军事历史研究学者屈爱国、张从田。

长征记以恢宏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从宏观到微观，从全景到特写，全面关照了长征这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作者立足高点，视野开阔，满怀豪情又细致入微地对读者做出了详尽的解说，娓娓道来的描摹的同时，不乏激情澎湃的挥洒。作者深入到纷繁的材料内部，在以往研究介绍的区域之外，做了深入的述说与阐发，挖掘出了更具深刻内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征固有的认知，具有崭新的意义。接下来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第12章，抢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处可达1000多米，水深约7到10米，人称天险。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数万渡过金沙江之后，抵达大渡河边的子打地，也就是今天安顺朝的渡口。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兵遣将，据险阻击太平军。当地梁土司在他的重赏之下背弃了许给石达开的让路诺言，斩断松林河上的铁索桥，坚壁清野，并用巨石滚木堵塞山路，截断太平军的退路。太平军数次抢渡大渡河、松林河，皆因水势太猛，清军炮火轰击太烈而失败，部队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草无，疾病流行。被称为勇将的石达开纵横疆场10余年，面对大渡河只能发出了"大江横我前，临流亦能渡"的悲叹。6月初，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遇险。72年之后，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了昔日的子打地，同样面对着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当中央红军越过德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5月21日，他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手令，指示。此时主要战略，一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防止中央红军西进西康，同时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杨森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蒋介石致电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四川军阀杨森，以活捉石达开的清军四川总督骆秉章相击勉，并于5月26日由重庆飞赴成都坐镇指挥，电勉沿岸各部指挥官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遗憾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不十军的覆辙，悉各军师长鼓励各部建立疏勋。四川军阀刘湘也发布紧急通报，称红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消灭红军再次一举。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机器也一起开动，大肆鼓噪，直布石达开之后尘，红军

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西窜又不可能，势必被消灭于大渡河附近。毛主席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多次给部署讲述了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

毛主席的壮志预告着蒋介石的美梦注定将要破产。原因非常简单，红军不是太平军，主席不是石达开。曾踏过万水千山，突破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比亚迪大汉 EV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至27.59万元。智能驾驶方面，大汉 EV 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与全场景自动泊车，官方同步提供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近日，新款吉利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发布，新车对外观和内饰进行升级，换装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沿用现款车型的配置，搭载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方面，新车提供 CVT 和五档手动两种变速箱可选。近日，一汽奔腾官方发布了全新奔腾小马五座版车型，新车依旧延续了常规版车型的设计，五座布局增加了后门，对于用户日常出行更为实用。动力上参考现款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据悉，新车将于本月内完成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长出的乳牙会脱落，之后长出的恒牙将伴随我们一生。那么儿童换牙的时间表是怎样的呢？有怎样的规律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梳理一下。
7: 乳牙到恒牙的混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一个是它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是上前牙，接着是侧前牙，磨牙相继脱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10到13岁的时候呢基本上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混牙时间就晚；吃东西比较不精细，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一咬的孩子呢，他

0: 他混呀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1: 谢谢郭维华教授，掌握时间规律，在孩子换牙的阶段做好口腔护理，这是非常重要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叙事，梳理了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的整个历程。作为流散海外中国文物的首次集结展览，伦敦艺展并不仅仅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文化抗战具有意义和启示，亦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37年，英国约翰·威尔德船队到达广州，开启了中英直接贸易，带动欧洲的中国热。随后，英国派出了卡特使团、马格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中马格尔尼使团更是打破了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清政府的迷思和追捧。鸦片战争后，中国余地考察与文物掠夺在西方兴起。918事变爆发之后，英法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走向抗战，伦敦艺展就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东方文明远征英国的文化抗战。从197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华到1935年英国伦敦艺展，从英使来华到中国文物访英参展，140多年间的风物流转，但文化始终是两国交往交流的连线。1793年马尔格尼使团访华冠以贺寿之名，1935年伦敦艺展也曾庆祝英王加冕25周年为由。来华前，马格尔尼曾多方请教中国风尚与清帝品味，在使团礼品选择上迎合中国皇家的品味，比如多加黄色与银饰，放弃中国议员提议的华丽而不实的八音匣与珍奇玩物，选择最新改良的天文仪器和机械制品，新颖精巧的钟表，装饰华丽的皇家马车，外形精美的火器等等。同时还特别携带了英王的肖像、华盖、餐具等用于展示。在礼品的选择和修饰上还多次获得了英国皇家专属人员的协助，比如皇家建筑师钱伯斯等。钱伯斯早年曾造访广东，将中国风建筑艺术带到了英国。同样的，1935年伦敦艺展筹备期间，英方专家在对中国参展文物的决选当中增选了元帝后画册以及展览时备受关注的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与中式书斋，都体现出了英方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及其皇室艺术趣味的偏爱与想象。这种审美的偏爱与想象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无论是马格尔尼使团来华还是伦敦艺展，都是在异文化环境中完成自身文明构建和表达的历程。中英双方在文化交流碰撞和互鉴融合中，自发或自觉地承担着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马格尔尼使团来华前苦恼于中国对其红毛番报名的定位，曾用来华礼品构建英国工业文明与先进文化形象的企图，为此特别注重礼品的四个方面：最新科技、流行商品、英国历史文化、清帝偏好。使团准备了44宗590余件礼品，最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设展示7种，戴夫热河7

种，回銮后展示九种，广州销展若干，中间杂有其他非正式的演示或展示。这四次集中展示是英国工业文明在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的一次文化远航，它携带着政治、商业、文化与科技四重使命远道而来，宣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存在与地位。很显然，由上海预展、伦敦艺展、南京复展构成的伦敦艺展，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文化远征与文明宣誓。相较于马格尔尼使团礼品所带来的具有着强烈的商业色彩，伦敦艺展更彰显其文化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文明等级论等甚嚣尘上，话语权掌握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手中。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伦敦艺展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次勇敢的尝试。诚如报刊所述，值此机械文明之日，国际对我国悠久而伟大之文化殊少了解，加以国事不振，无知者甚会以出名慕我民族，自得借此机会使各国人士沾赏我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一扫其过去错误之观念，以我国国际地位亦不无增进之处。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新鲜感不再是时间的敌人，而是成为春暖冬寒里必然的起落，无论热烈是否最终归于平淡，都不算是失败，是将一起灿烂过的一段经历认作完整的句点。言人中，新鲜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

0: 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杰里米·克拉克森是一位英国前媒体名人，为英国纸媒和 BBC 服务超过30年。2008年，他投资数百万英镑，在被誉为是英国最美乡村的科兹沃尔德乡，购买了占地超过1000英亩的威莫农场，由当地人经营照料，试图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外，辟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空间。2018年。58岁的他在这个毗邻齐平诺顿小镇的农场上建立了新屋，开了商店，生活的重心从大都市伦敦转移到了小镇，从都市名流摇身一变成了新农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兹沃尔德乡居者。此前传媒业是他的主业，制作电视节目、撰写专栏文章是他的工作的核心。成为了乡居者之后，种田养牲口变成了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制作纪录片、撰写专栏则成了副业。副业并不代表不重要，主业也并不意味着就会成就不凡。事实上，克拉克森经营威莫农场一直磕磕碰碰、摇摇晃晃，倒是克拉克森的农场这部纪录片以及陆续见于报章的专栏文字集结出版，使他的农场经营看上去没有白忙活一场。10月24号，企鹅出版公司推出了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的最新一种 Home to Roost， 而该系列中的《我们的牛又不见了》和《我的猪会飞》已经推出了中译版本，读来颇有趣味。从文本类型来看，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算是随笔，但你若是抱持着对英国随笔的传统期待去读，可能会心生疑窦。它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英国随笔的典雅亦或是冲淡，那是所谓英国精英绅士们的世人神韵与风采。克拉克森是位英国都市名流不假，但他并非是英伦绅士。身高接近1.93米的他，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从外形与气质上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个读书人，还不如说将其看作是一个乡村野夫。况且50多岁之后，他也确实成了地地道道的英国农民。因此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没有英国传统随笔的细腻雅致和韵味，倒是散发着浓郁的英伦乡间风情和浓郁的毒舌风格。在知天命的年纪，克拉克森选择了可能是他最不擅长的职业，当农民。这自然是出于他对乡间生活的诗意想象，这种想象很快就在现实面上破碎得面目全非。克拉克森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唐卡斯特，他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和农业沾过边，过了20岁他就到伦敦生活了，可以说大半辈子和农民毫无渊源。或许是艺高人胆大，也或者是早年在传媒业的闯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克拉克森义无反顾地涉足了农业活动。他种过土豆，养过鳟鱼，可惜土豆还没有收，在地里就全部烂光了，养鳟鱼也没有好多少，除了自己品尝几条鳟鱼之外，其他的都成了水獭和苍鹭的自助餐。之后栽种的山葵成了野鸡的口粮，辣椒或许还过得去，结果赚到的那点钱还不够先期投入的零头。再后来是养牛，且不说养牛场围栏的木材造价就让他伤透了脑筋，更可怕的是农场里到处都有窜来窜去的獾，而獾极容易传播牛结核病等疾病。更要命的是英国立法保护獾， 不能随意上。

鸭子欢。养的羊呢，他们唯一的养生追求就是跳出围栏到公路上去自杀。而养的牛津、桑迪、布莱克这种珍贵品种的猪，母猪又常常将子猪压死。总之，一个字难，两个字不顺。克拉克森没有想到，他的不被看好的纪录片和陆续撰写的专栏文字，竟然在英国乃至是英国之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以至于纪录片从第一季一直拍到了第四季。而依托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也出版到了第四周。依照克拉克森的说法，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通颗粒无收的喜乐场景。如果说莫威农场中克拉克森的穷忙残的情景拉满了一众看客对于纪录片的情感激励的话，那么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书籍将牢骚吐槽集于一体的脱口秀的写作风格，更是为这种情绪价值添砖加瓦。挫折归挫折，吐槽归吐槽，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克拉克森还是对农场生活充满了深情。当看着自家农场上茂盛的草地、潺潺的溪水、清爽的阵雨，时不时在穿插一段连绵的雨水天气时，百忙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趁阳光正好斜倚大门嚼一根仙草的他，依然感觉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如今的都市人生活固然舒适，但精神未必惬意，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很多人困在无限的循环当中。此外，都市人越来越沉溺于无尽的数字海洋，离可亲可近可触的世间万物越来越遥远，心灵麻木。而乡下的日子无形之中拯救了都市人的这些精神困顿。克拉克森从大城市生活常规化的轨迹中脱离出来，脱轨带来的是与自然万物的亲近，是牛跑羊叫猪撒欢，是鸟鸣幽灵繁星点点，是春夏秋冬季季不同。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分道而行的克拉克森，其生命时空又多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7: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楚雄多云转晴，14到25度；玉溪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0到25度；昭通晴，11到24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4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18到29度；丽江晴转多云，7到21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度到15度；卢舍晴，14到29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15到24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这是来自于佳韵的了解，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情绪，哪怕是一段失败的爱情。

0: 这是一首听上去连失恋都会觉得很高兴的一首歌曲吧。不过有多少人能够如此潇洒？李宗盛往往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就要提醒你，每个爱情都危险，给所有炙热的爱情泼上一盆冷水，是他对你的爱情告诫。
1: 爱不会永远新鲜，爱人们啊，记住这个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在爱情关系当中所有女人都会抱团取暖的一首让人觉得非常暖心的情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苏永康。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这样的一些老歌也许会勾起你的回忆，如果你是把它当新歌听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曾经最为辉煌的90年代华语乐坛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下面的这首歌曲大概就是为了要跟前面那首歌吵架而写的吧。这是陈小春，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女人有女人的说法，男人有男人的借口，无论你站在哪一边，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爱情体验。欢迎你在佳阳的音乐世界当中寻找你自己故事的影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哎，以后啊，过年时就是愁眉啊姐一个人的。
9: 妹，咋个认不得嘛？农历九月初九噻，我外婆早早的就跟我念了，妹说是这个重阳节嘛，要蛋糕，要山菊，要吃重阳糕。不过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面的那一顿团圆饭。
8: 是嘛？重阳节呢又叫敬老节，讲的就是一个家字。不过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过节嘛也就是多打一个电话。
9: 妹，你这种一说就想起了我家楼下的那个社区老年食堂了。我外婆天天都去，三菜一汤才8块去，80岁以上的还要更便宜。她说那里太热闹了，有人跟她聊天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吃饭可是香多的了。
8: 你讲的这个食堂我晓得呢，就是福彩宫已经支持那种社区老年幸福食堂了嘛。我有个朋友在闽南区，他说福彩宫已经很大一块啊，就是用在养老上。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宫已经用在老年人福利上的就有13.05亿元。
9: 妹妹，13.05亿那个，那真的是可以建多少个食堂，多少个养老服务中心了？
8: 是的嘛。你像社区老年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还有市老化改造、养老福利院培训，背后啊都有福彩宫疫情的支持。有的地方还搞15分钟养老服务圈，老人出门走一刻钟就能吃上热饭，享受照顾参加活动。
9: 我外婆还说了，她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都给食堂吃吃饭。跟那些老姐妹聊个天，下午呢再去养老服务中心量量血压、做做操。她说啊，真的这个日子啊，比一天天过得还要舒服，比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实在是舒服太多了。
8: 所以说啊，福彩宫疫情做的事不是那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让老人家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地方看，有人陪着说说话。重阳节假期哦，福彩宫疫情就是把感动的老人守住这个家的温度。
9: 你这种一说啊，我就觉得买个彩票还真的挺有意思呢。中不中奖嘛，我觉得另说了。最最起码呢，自己的那2块钱，个对，有一部分我们变成了老人家碗里面的热饭，还有康复中心的那些设备，孤儿手里面的阔板们，我觉得真的太值了。
8: 就是嘛，重阳节快到了，大家记得给家乡的老人打个电话，有空呢回去陪他们吃顿饭。要是路过福彩头注站，也不妨买一注彩票，说不定你能犯小小的善意，暂时温暖着某个老人的晚年。
9: 妹妹太要得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了嘛就是个惊喜，不中嘛也是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 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如果你并不是张雨生的铁杆歌迷的话，你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的一首歌《沉默之沙》。我是佳瑶，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说的是，一首歌曲的编曲到底能够有多简单？刚刚的那首《沉默之沙》，吉他撑起了所有的情绪，而接下来的这首《我离开我自己》，钢琴同样烘托出了整个气氛。不知道杨乃文的歌是不是能够轻轻柔柔的就唱到你的内心深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有些时候我总喜欢玩一些音乐的游戏，比如说哪一首歌曲接在哪一首歌曲的后面，会有一种特殊的回答的效果。刚刚听到那么那么爱，来自阿朵，下面的这首歌好像有一点点反讽的意味，来自林志颖，男人是很好骗的。真的是这样吗？无论你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总是会容易被误解。我只能说，你似乎在爱情的世界里还没有毕业。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

林志颖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人说他故作成熟，也许他永远的那张娃娃脸，无论长多大，你都会觉得他依旧年轻和青春。在爱情的世界里，长得好看是不是就天生高人一等，或者另外一方就特别愿意做退让？并不见得吧。好看、颜值，也许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爱情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过，难道并不是两个人共同一起快乐，是爱情带给我们彼此最为重要的回馈吗？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汪佩蓉，《只要你快乐》。说这句话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心有不甘，好像是在祝福他飞往更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我愿意离开。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5: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4: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5: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4: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5: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4: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5: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4: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5: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4: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5: 18个月的等待，
4: 18个月的期待，
5: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4: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5: 医院上万元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4: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5: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6: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7: 嗯，
6: 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囊肌片真的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
7: 是吧？
6: 真的，活动一公布，场外的电话就爆满。
7: 嗯，
6: 有一位家人一下子就订了60盒囊肌片。
7: 订了多少盒？
6: 60盒。
7: 60盒？
6: 对。
7: 怎么订这么多呢？
6: 我跟您说啊，
7: 啊，
6: 这位阿姨呢，她是一位老年舞蹈团里边的团长带头人。
7: 哦，这样。
6: 对，热心肠，她给团里边有需求的艺人订一份儿。
7: 嗯。

0: 一共15个人嘛，每个人订4盒，就是2年的量。
1: 每个人都给订了2年的量。
0: 对，
1: 哎呀，原来这么回事！我说呢，60盒一个人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0: 热
1: 是不
0: 心
1: 是？
0: 肠啊，
1: 就一
0: 你，
1: 家人也用不了这些呀。哎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这位团长
0: 点赞
1: 点赞。
0: 嗯。
1: 为啥给他点赞呢？我说实话啊，就是刚才你一提到什么老年的舞蹈团的团长啊，就是现在你看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退休的一些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退休了都想找点事儿干。
0: 是的，
1: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什么老年的兴趣班啊，比如说书法班啊、舞蹈班啊、乐器班啊，是吧？声乐班啊。雨后春笋一般，太多太多的了。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老年人的兴趣班，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老年人找一点事儿干多好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很多人跟静石你的观点是一样，就是我们上岁数了，也退休了，以前呢忙于工作，现在我闲下来了，有大把的时间。我得找点事儿去干，我刷一刷存在感，
0: 对，
1: 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
0: 没
1: 吧？
0: 问题呀。
1: 就感觉社会没有被淘汰，是吧？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你记住啊，这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
0: 我知道，
1: 是什么？就
0: 得
1: 是，
0: 健康，
1: 对
0: 对不
1: 喽，
0: 对？
1: 你看这是关键。为什么我说反感那些这个兴趣班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呀，应该多做一些什么呢？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儿，少做一些什么火上浇油的事儿。你说这些兴趣班好不好？好，
0: 好啊。
1: 但是它一定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身体健康的人，给这些人服务的。那么从咱们中老年朋友整个群体来讲，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可能对于这些兴趣班，他的需要的程度并不是
0: 没有那么大，
1: 那么大，对吧？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身体不健康的人，天天病病殃殃的人，我们是不是多一些社会的关注呢？你那些兴趣班，哪个是给这些病病殃殃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呀？
0: 对。
1: 所以说这些活儿是什么活儿啊？是锦上添花的活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并不是选择全世界好物的甄选的一个平台。我是希望把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成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针对那些刚需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希望是大家伙的刚需，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不但可以见到全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还可以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前沿的科技产品，更主要的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学到我们以往不知道的知识，这是刚需。
0: 对，雪中送炭的事儿我们多做。
1: 对，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儿。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最主要的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吧。
0: 哦，
1: 10个老年人里头，腿迈不开步的，有8个都是脑血栓。
0: 哦，
1: 你这样的患者，你让他学书法呀，你让他跳舞啊，反而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学书法的学书法，跳舞的跳舞，你更给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心里都添堵了。
0: 对，什么心情啊？
1: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中老年朋友的兴趣班，它只是给健康人准备的。健康人学什么都行，而我们一定要多给咱们社会上的这些身体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建立一个平台。如果说真有一天咱们社会关注那些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有病的人群，中老年朋友的话，咱们真要是有一天能够有一个什么什么健康团，咱们从这个健康团里头能够学到真正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习惯的解决我们健康问题的知识的这样的团的话，你说这样的团体有多好，
0: 那
1: 是
0: 当
1: 吧？
0: 然。
1: 很可惜现在很少，我们健康全球购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回过头来还是要表扬表扬刚才那位团长朋友。因为他首先，他是确实想到了，除了解决中老年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更是他考虑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上这个岁数，将来都会有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他考虑到
0: 说
1: 了，
0: 的太对了。
1: 对吧？他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跳舞嘛，你才能 happy 嘛，不然的话，他这个舞蹈团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俩，你什么好团，最后。

0: 他也成光杆司令，
1: 没人了，
0: 是不是？另外非常值得赞扬的是，他能够抓住咱们这次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存量供应的这种活动政策，他一次性的把他们团里15个中老年人都给他备足了，
1: 对，
0: 备了2年的量，
1: 把握住了，
0: 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值得表扬。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存量供应就意味着将来可能就没有了。
0: 当然了，
1: 别说再过18个月了，再过几年，环境污染要是严重的话，就很难再有这么高品质、含量这么高的纳豆产品了，对吧？
0: 对，这个咱们提到这款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必须多说两句。
1: 嗯，
0: 你看咱们其他的产品，可能1年2年每年都会有新的产品生产出来，对吧？
1: 对的。
0: 为什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存量供应呢？就是因为竟是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国际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尤其是深海鱼油。
1: 对，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
1: 都明白。
0: 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可能再过个1年2年，整个全球的海洋可能都得污染了。污染到什么程度，污染多长时间，现在都是未知数。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存量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这个深海鱼油是没有污染之前的深海鱼油，
1: 高品质的无污染的深海鱼油。
0: 所以说这么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为什么说现在给大家伙这个存量供应用的都是之前生产的，没有任何的污染，纯度非常的高。而且就这样的深海鱼油，这样的纳豆激酶，我告诉大家伙儿，你得一瓶就少一瓶了。
1: 嗯，
0: 就跟这个五粮液一样，你现在你要搞到一个6代的或者5代的五粮液的话，那都上万的。
1: 对，好的东西肯定是越来越少，它的价格肯定会越来越高。
0: 对呀，这叫囤积聚齐嘛。
1: 哎，那它起码价格能翻一番不？
0: 就是
1: 能不能
0: 你囤货往外卖呗？
1: 哎，能吧？
0: 是不是
1: 按照这个理论应该是可以。比如说以前的老酒现在就翻番了，那没有被污染过的高浓度高含量高品质的鱼油也可以呀。
0: 当然了，
1: 对不对？囊积片自然也可以呀。
0: 当然了，
1: 它升值啊，好
0: 东西。对，真要是有一天啊，咱们往最坏的想，环境污染到不可逆转的这个程度的话，
1: 哦，
0: 你现在存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那绝对是翻值的。
1: 没错，我想也是。
0: 而且我跟你说，静时像你这样的想法可不是光你有啊，
1: 很多人都有啊。
0: 对呀，
1: 这个商业头脑大家都有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全球各个国家的，
1: 嗯，
0: 而且各个国家我们都有渠道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全球购的消息也是最灵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国际上有什么动静啊，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是最先知道的。
1: 那肯定的，平台不一样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像你刚才这样的想法的，就是我还真就接触了几位国际上的知名的一些商人，
1: 哦，
0: 他们都收到了一些小道的消息，
1: 哦，
0: 就目前在他们国家都开始疯狂的囤积咱们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你说他是发国难财吧，也不好说，
1: 也不好说，
0: 对吧？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很赞同他们这种做法，
1: 嗯，
0: 但是商人他是有商人的这种逻辑的，他们就是想趁着目前这个环境还没有大范围的扩散的话，他们都在大量的囤积，比如说海产品，
1: 哦，
0: 比如说药材，比如说咱们的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还真是好东西它少啊，价格高啊，它就能挣着钱儿啊。
0: 对呀，啊，真要是有一天啊，满世界你都找不着的话，你就手里的仅有的这点儿，你说你多值钱吧？
1: 对的，
0: 静时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台湾的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是我们中国的台湾省高雄市特产的 G10 纳豆的这种品种提取的。
1: 嗯，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因为只有这种品种，它提取的里面的纳豆激酶浓度是高的，
1: 嗯，
0: 纯度是高的，才适用于临床的注射级别。普通的市面上的纳豆，你提取来的纳豆激酶也只是食品级别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将来真要是环境恶劣的话，纳豆的原材料一定会受到影响，包括我说的里面用到的975纯度的深海鱼油一定会影响嘛。
1: 对的，
0: 那个时候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能不能有机会再生产了，这都会打个问号。所以说就像你讲

0: 环境一旦不好了，纳豆的原材料，包括深海鱼油的原材料，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它会一天一个价。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明天就
1: 可能另外一个了，
0: 翻着跟头往上涨。
1: 对，
0: 这就是为啥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位团长一下订了60盒囊极片，我吓一跳啊！
1: 怎么订那么多？
0: 我以为他要做这买卖呢。如果真要是他是
1: 那不行，
0: 做买卖的话，我一定会杜绝的，不让他这么来订购的。
1: 好东西有价值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
0: 对啊，
1: 效果好才是王道。
0: 而且，静石你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囊极片的纳豆激酶，它这个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首先，你要到手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药瓶上它明确的标注它拥有咱们国家7项发明专利啊，
1: 嗯，
0: 7大项啊，而且这7大项的这个发明专利那都是独家的，
1: 对，
0: 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款纳豆的产品它都不具备。
1: 嗯，
0: 你就全球找吧，你绝对不会找到第二款有这种7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好产品。而且囊极片这种剂型啊，它外面裹的是胶囊，里面是药片，
1: 对，
0: 这种剂型全世界是唯一的。
1: 对，
0: 你看外观你就看到晶莹剔透如水滴的这个软胶囊，里面包裹着的就是这个975的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在里面你也能看得见是高纯度高活性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外面是软胶囊，里面是药片。静石，囊中包着药片，就这种剂型你见过没有吧？
1: 我真没见过。
0: 听着就挺稀奇的，是吧？
1: 剂型世界第一嘛。
0: 这种剂型世界第一，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手头上有这样的剂型。
1: 嗯，
0: 也是我们独家的专利。
1: 嗯，
0: 你任何渠道你想买都
1: 买不
0: 着。
1: 买不着。
0: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力，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家人的福利。
1: 那您说啊，这种剂型是全球第一，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这种剂型它并不是平白无故有这个噱头它研发出来的，
1: 哦，
0: 一定是为效果服务的。
1: 为效果服务。
0: 对呀，这种囊极片的这种剂型，我先说2点它最明显的优势吧。
1: 嗯，
0: 第一个，囊极片的这种剂型它会实现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
0: 对，什么叫一生一养？
1: 哦，
0: 就是外面包裹着的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它会给里面的这个高活性的纳豆激酶提供一个生存的这个养料，
1: 生存的养料供养它活着。
0: 对，要保证它的活性，它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活性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
1: 嗯，
0: 仍然活性保证98%以上。
1: 嗯，
0: 长久的这种存活，那么这种活性实际上就是我们溶酸的效果。
1: 对，效果的保证，
0: 就像益生菌和益生元一样。
1: 嗯，它得有吃的。
0: 对啊，益生菌你不停的给它补充益生元，那你这个益生菌才能够长时间的活着嘛，是不是？
1: 那您说要是没有鱼油给纳豆激酶提供营养的话，纳豆激酶能活多长时间啊？
0: 如果说没有这种剂型的话，没有深海鱼油不停地给这个纳豆激酶提供这个营养成分的话，纳豆激酶的活性每30天，也就是1个月，它就会死去一半。
1: 哦，
0: 它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吃过一些纳豆的产品。
1: 嗯，
0: 啊，说的都挺好听的。纳豆激酶有没有溶酸作用？确实有。
1: 有。
0: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为什么发现没有呢？里面的这个水啊特别深。
1: 嗯，
0: 你买的那种纳豆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30天它就死了一半了。你吃的这个纳豆的产品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已经完全是失去活性的了，那你说它，你吃到肚子里它还能够溶酸吗？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听很多朋友讲过，吃过纳豆片或者直接吃纳豆
0: 啊，
1: 吃了1个多月也没有什么样的起色。
0: 那有什么起色呀？
1: 其实听了老师讲课我们也知道了，是因为里面的纳豆激酶早就失活了。
0: 对喽，
1: 就没有效果。
0: 对，纳豆的产品之所以它有溶酸的作用是靠的里面的纳豆激酶。
1: 对，它得活着。
0: 而纳豆激酶这种酶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它要活着，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化学。
1: 嗯，
0: 酶是什么？是催化剂，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它得有活

0: 性，没有活性，它就没有催化剂的作用。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囊包片剂型的这种纳豆激酶，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说了是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吧，
1: 嗯，
0: 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活性极强，浓度极高，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溶栓的产品。
1: 嗯，
0: 你这种产品临床级的，你吃一种顶你吃两种甚至吃三种四种那样的溶栓药。
1: 对的，
0: 而且它是口服的，我说了它特别适合我们生活当中平时使用的，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省钱。为什么说省钱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得过这个心梗啊、脑梗这样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没有人住过这个 ICU 病房的，住过这个抢救室的。如果你进过 ICU 病房的话，咱们这样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临床上有一款非常有名的溶栓药物叫瑞替普酶。瑞替普酶临床的注射液一针最便宜的啊，净时就得1000多块钱。
1: 哇，最便宜的。
0: 而且你抢救溶栓的时候用一支还不行，
1: 哦，
0: 一般
1: 都用几支，
0: 都得打3支啊或者4支左右，
1: 哦，
0: 那就4-5千块钱。还有一款比如说抢救这个冠心病患者的溶栓的药物叫什么呢？叫异替八肽。
1: 哦，
0: 听过没有？异替八肽这个药
1: 没有，
0: 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溶栓的药物。如果抢救急性心梗的患者的话，就这个异替八肽啊，它一针的价格是5800块钱。
1: 哇，
0: 而且也不是一针就好使的，一般也得注射个2针到4针左右，你算一算得多少钱？1-2万了。
1: 其实你说老师在关键时刻啊，人命关天的时候，钱就跟纸一样。
0: 是啊，
1: 但关键是它似流水花出去了，也不一定有办法保住性命。
0: 对喽，这个钱呢，到你真正是需要花那一步的时候，可能它真就不当钱了，
1: 嗯，
0: 真就不值钱了。而且这个钱你花出去，竟是像你说的，你的命能不能保住也是个未知数，是不是？
1: 真是这样，老师。
0: 我说句大家伙可能不爱听的话，如果我们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真是住进这个重症监护室了的话，真是这个急需要钱的话，这个数目还不小的话，比如说10几万、几10万，你自己手里头真要没有钱的话，你求别人，包括求你的子女，你的子女当中，我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能拿出这10几万和几10万的？
1: 对，也是给儿女添麻烦。
0: 有的子女可能孝顺，拆房子卖地筹这个钱，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钱花出去了能不能有效果，能不能有回报，
1: 两说，
0: 你命能不能救得回来，
1: 两说。
0: 所以说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的患者的这个子女啊家属啊往往就选择不花这个钱
1: 了。对，很现实嘛。
0: 对呀，啊，不花这个钱你就代表着什么呀？就放弃你了。
1: 有的时候吧，也是多重考虑啊，可能会考虑说，即便我出了钱，命保住了，将来能不能动呢？嗯，瘫了、残了、成拖累了，那可能就更麻烦。
0: 对呀，啊，后续治疗的费用更高。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静时啊，你知道在医院吗？尤其是在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啊，是最能够考验人性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真要是有机会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急诊室，你待上半年或者待上一年的话，
1: 看尽人间百态，是吧？
0: 对呀，啊，你可以见到所有社会上的人性的东西。而且这样的例子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有多少这个病情危重的患者，你看这家属啊，人模狗样的，打扮的都像个有钱人似的，最终可能就是有这个犹豫，就刚才你刚才考虑到的，我钱花了能不能得到回报，
1: 是
0: 犹豫来犹豫去，最后选择保守治疗，这钱不花了，这不在少数啊。
1: 你真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呢，一在医院该不该花的时候，是最能够检验一个人的人性的。
1: 嗯，
0: 我记得当初在这个临床医院工作的时候啊，急诊室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我记得那时候还10多年前呢，当时我就接待了一个患者，
1: 嗯，
0: 是什么呢？急性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
0: 当然送来晚了一点儿，那也得抢救啊。但是你知道吗？那是10多年前，竟是。
1: 嗯，
0: 10多年前你做个支架做个搭桥，那个时候还非常贵呢，不像现在，现在这个搭桥已经进医保了，那个时候还没进医保呢，全都下来一个支架一个搭桥得20多万呢。
1: 嗯，
0: 而且

0: 还有可能这20多万花完了之后，你手术室同样出不来，你就算出来了，还得住这个重症监护室，还要需要一大笔的费用。
1: 别说10多年前了，就现在啊，20多万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0: 对呀，普通家庭谁能承受得了？
1: 对呀，那你说一个支架好几万，搭桥更贵了，普通家庭就是一场灾难性的。
0: 可不吗？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跟这个患者的这个子女交代了，说的这个钱你得准备至少得20万，但是这20万花了，并不是就结束了。如果住进重症监护室，这钱还得接着掏，而且最主要是这些钱掏完了，你父亲能不能救回来
1: 不一定。
0: 也是两说。
1: 嗯，
0: 然后当时患者的孩子就跟我们说了，说大夫你等我一会儿，我打个电话和家人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这一个人做不了主啊。我说行啊，那你就商量去吧。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也没回来，我着急呀，这个手术安排不安排呀？抢救安排不安排呀？我就出去了，你知道吗？静时，我就在走廊里，我就看见这个患者的孩子，在这楼梯口坐着呢，他坐着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他坐在这个楼梯口啊，在那自己不停地哭着呢，电话根本就没打，他不说跟家里人商量吗？他根本就没商量。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话打和不打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20多万，10多年前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来，别说20多万了，2万都拿不出来。当时，所以说当时这种情况实在是无可奈何呀。小伙子就在楼梯口那一个人在那哭，我看着这心酸的。结果最后果不其然，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最后他老父亲老人家是含着眼泪离开的呀。
1: 有的时候啊，这也就是现实，人生的无奈和遗憾，是不是？如果说真没有办法治了，也能理解，但是因为没有钱不能治，
0: 这
1: 一
0: 是不
1: 生
0: 是？
1: 的心痛吧。
0: 这是不是最大的悲哀？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叫什么呢？叫"屋漏偏逢连
1: 连夜
0: 夜
1: 雨
0: 雨"。越是这样贫困的家庭，往往会遇见一些重病。
1: 对。
0: 而且就这个话啊，我觉得应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出来，让大家伙反思一下。
1: 对，
0: 因为每天都会接到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嘛，说梁老师，我家条件不好，你看健康全球购有没有其他的便宜的产品，你给我介绍介绍，我来保证我的健康。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好说这个话，你知道吗？因为人家条件本来就不好，我给他选择一些好的产品，他价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从我这个良心的角度来讲，我没法推。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承受不了这个价格呀。
1: 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静时，你觉得那些好的产品，全世界前沿的产品，甚至价格稍微贵一点的产品，什么样的家庭应该用？你想过没有？其实恰恰相反，更是那些我们家庭不富裕的人应该选择这样的产品。
1: 对，选择更好的，给自己更多一重保障。
0: 越是没条件的普通老百
1: 对
0: 姓
1: 不
0: 的
1: 对？
0: 家
1: 越应该
0: 庭，
1: 对自己好。
0: 我们越应该平时点点滴滴把这些好产品给他早点用上，这样的话，不让疾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那一步，那真是拆房子卖地，
1: 对，
0: 你都救不回来
1: 了，你都救不回来。
0: 反而那些人家有钱有势的人，人家可能遇到这个大问题了，抢救的时候，人家有的是钱能拿得出来，所有的好设备，所有的好技术，我都可以用上，反而人家能救了这个命。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
1: 对，
0: 越是家庭不富裕的人，越应该在平时把好产品用好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多少钱？我刚才自己算了一下，半年的价格1480。2年的量，
1: 5920，
0: 2年的用量，这是天天用的呀，平时天天都在给你溶栓的这样的产品呢，59202年的量，仅仅相当于你在医院一针的 ET8肽，它的价格，对吧？我刚才讲了，小分子溶栓的临床用药 ET8肽 一针多少钱？5800块钱。
1: 对，
0: 你这2年的量才5920块钱。而且这个 ET8肽 可不是用一支就完了，
1: 对，
0: 你至少得用个3支4支啊，而且用完了之后命还不一定能保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哪多哪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平时我们家庭并不是很富裕的人，我觉得在平时越应该用一些好的产品。 长期的把这些溶栓化栓的工作用在平时，防治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突发的意外，咱们就不至于走到抢救的那一步。
1: 对呀，就是这样了。而且我们这次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啊。
0: 是啊，
1: 就是说将来即便没有，我们这次呢用上两年也是可以保证我们两年的平安无事，对吧？
0: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你这两年要是用好了的话啊、嗯、多了不敢说，未来的五年是没问题的。
1: 那当然，
0: 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1: 对，而且刚刚老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化栓。
0: 化栓
1: 就是把血栓化成水吗？
0: 没错，
1: 昨天节目也讲了，不是说把大的变小，小的也会堵。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市面上90%的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都是把我们的血栓由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把大块的给你打碎了，变成小块的，它是不是还是固体？
1: 是呢。
0: 那这些小的这个固体，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同样会造成二次淤堵的问题？
1: 对呀。
0: 耳囊基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厉害就厉害之处在哪儿？我告诉你，它不是把你的血栓和斑块由大块打成小块，
1: 嗯，
0: 它是把固体给你变成液体，
1: 嗯。
0: 就像咱们家里都吃过荤油没有？
1: 嗯，
0: 荤油放在这个桌子上，它是不是成块的？
1: 对呀、啊。
0: 但你放在锅里头，放这个热锅里，不一会儿
1: 化了，
0: 它就化成液体了吧？囊基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就是这个原理，它会把你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明明是固体，每天一点的给你化成什么？化成液体，然后这个液体随着身体的这种循环，是不是不会造成二次的淤堵了？
1: 没有。
0: 而且这些垃圾随着我们自身的代谢，是不是代谢出体外了？
1: 对呀、啊、
0: 这属于是什么叫水磨功夫
1: 啊、uh-huh、
0: 细致入微的给我们身体一点一点的来溶栓来化栓，而不是把你的大块变成小块，把大血栓变成小血栓，而且这些小血栓时间长了，它还会二次的聚集在一块，形成大的这个栓子嘛，
1: 后患无穷了。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脑血栓的患者、心梗的患者一犯、二犯、三犯，原因不就在这儿吗？
1: 之前咱们就听老师讲过，说国外的很多著名医院，
0: 嗯，
1: 像东京医院，
0: 对，
1: 德国的柏林夏利特医院等等吧，
0: 嗯，
1: 都选择从中国进口囊基片，
0: 中国台湾省的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对呀、
0: 啊，哎，
1: 给医院的患者进行使用，它有保障，很安全、
0: 啊。嗯，作用机理和咱们临床用药是不一样的。
1: 嗯、哦，
0: 所以说囊基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之所以受到世界上顶级的医院的推崇，就是因为它在各大医院现在属于是临床药用注射级别的溶栓的产品、
1: 嗯、
0: 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它主要是因为囊基片当中它这个纳豆激酶的高浓度和高活性，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就是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银杏叶吧，
1: 嗯，
0: 银杏叶说是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
1: 嗯，
0: 但是能够疏通血管的银杏叶一定是临床的银杏叶提取物的注射液，
1: 嗯，
0: 那你说我买一堆的银杏叶回家煮水喝，
1: 拿树叶煮水肯定不行。
0: 它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吗？
1: 肯定不行。
0: 那完全没效果呀，因为它不是临床级别的，它不是浓缩的提取物，你这个效果根本就达不到这个临床的疏通血管的作用。你包括我昨天还说呢，我说大白菜都说解毒，你就是成年吃一车的大白菜，它也顶不上你一粒的这个牛黄解毒片呗，这效果完全两回事啊。这就是药用级别的产品和普通的食品级别的产品最大的区别。
1: 对呀，而且囊基片当中的纳豆激酶它是高浓缩高活性的，
0: 对，
1: 相当于是医院注射级别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长期使用它绝对的安全。
0: 没错，
1: 现在这个机会说绝无仅有吧，可以这样形容、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除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把我们的栓子由固体变成液体，它另外还有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这个可了不得。
1: 嗯，
0: 为什么我刚才说的你用两年之后多了不敢说，我可以保证你未来的五年不会有这个大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这个第二点特别的牛掰，
1: 特别的牛掰，
0: 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在用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启动我们自身的抗凝溶栓的本能。
1: 哦。

0: 你看，恢复我们这种自主的溶栓的这种机制，你看这了得吧？
1: 哇，这个太牛了！
0: 我说过啊，咱们人体呀、啊，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精密的这个仪
1: 器。
0: 器，我们人体自身呢，有很多的本能，很多的自主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不是会自主的排毒啊？我告诉你，
1: 是啊。
0: 我们人体啊，一天的呼吸和吃饭。进到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有多少吗？
1: 多少？
0: 如果我们自主的没有这种排毒的功能的话，我们一天的这个吸取的这种毒素，我们人不会存活30秒。
1: 哇，那毒量好大
0: 你看看，那我们好了，人体它就有这个与生俱来的自主排毒的功能，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抗感染的功能，还有修复的功能，还有再生的功能。我告诉你，这都是与生俱来的。什么药物都代替不了的，同时它还包括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这种抗凝和溶栓的功能。你看，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啊，你什么药物都代替不了的。我讲过吧，我们人体的血栓每天都在形成，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是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你这些物质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每天都会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这个小的酸子，形成这个斑块。但是你发现没有，年轻的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倒愿意检查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虽然说每天都在不停的形成，但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非常非常的少，根本对我们人体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1: 对，
0: 什么原因？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人体的机能。是最旺盛的，
1: 很强。
0: 我们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它功能特别的强大，它的量也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说，我们每天自主溶栓的这个速度，要远远大于你每天形成血栓的速度。所以说，你就不会有血栓呗，也不会有心梗啊、脑梗这种风险呗。一旦形成了血栓，我们自身就给它溶解掉了。但是，问题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每大一年，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数量
1: 越多
0: 越多。
1: 对，
0: 再加上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有一些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它就会导致我们自身的这种溶栓的能力、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水平，它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1: 断崖式的，
0: 对，它不是一点点下降的，一下子就会打出几折来。为什么？这就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所以说，你会出现什么一种现象呢？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突变的心梗啊，这种急性突发的疾病概率是
1: 非常高，
0: 是吧？所以说这么一说，静止你明白了吧？
1: 对，我特别明白啊。就是说，我们的囊肌片呢，既能够溶栓，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溶栓的本能。
0: 对喽，
1: 双管齐下，
0: 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
1: 肯定好。
0: 对对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囊肌片用好了之后，它给我们溶栓了，而且你殊不知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在恢复我们自身溶栓的一种本能，这个效果啊，是你将来受享终生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受用一辈子的。我跟你分享一个病例啊，静石，就是有一个患者，也是我的患者，这位患者呢，退休之前。是在机关单位工作，而且在人家机关单位还是个大领导。那你想一想，一辈子当领导当惯了，是不是特别的风光啊？
1: 也是说上劲儿的人。
0: 对呀，手底下管着好几十人呢。当时他就跟我学啊，就是他在位的时候，每天他们家里头啊，络绎不绝的人登门来拜访啊，而且他觉得特别有自豪感，特别有成就感。可是，自从退休之后。就好像整个人生从山峰一下就跌入到谷底了，
1: 那这是一定的。
0: 没人去他们家了，门可罗雀。而且让他心痛的是什么？不但没有外客来他们家来拜访来了，就连自己家的孩子都不愿意来。
1: 哦，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上班那会儿当领导当惯了，他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爱教育别人，爱批评别人的这个毛病。说上句儿呗，
1: 这个好习惯，
0: 对吧？说上句儿嘛，所以说孩子每次来看他，你就不管什么原因，劈头盖脸的先数落孩子一顿。你说这谁愿意来嘛？
1: 其实还真是这样，其实这样的人，要是我，我也不去，
0: 是不是？
1: 一见我就骂我，就是。

0: 果。
1: 对啊，所以说结果一来二去的，子女都不愿意来看他。结果呢，前年老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半身不遂，就后遗症就留下了。
0: 嗯，
1: 走路可不可以？勉强的可以走路，但是走路是这个跨框的。
0: 嗯，
1: 然后吧，最大的变化就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大。老头现在啊，就逮谁骂谁了。孩子不来了，他跟谁呢？跟老伴儿。
0: 嗯，
1: 总数落这个老伴儿，总骂这个老伴儿。你说老伴儿跟他生活一辈子了，现在稍有不对他脾气的、不对他意的，他就张口就骂呀。
0: 哎呀，那能行吗？
1: 是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患者，他除了身体出现问题，他心里是不是有问题了？
0: 嗯，多少有病态的时候都会这样。
1: 而且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是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都会面临的事儿。
0: 对，
1: 这是一种病态。
0: 嗯，控制不了。
1: 所以说当时他这个心理的疏导也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不找到我了吗？我就跟他天天在一块聊啊，因为我们之间有微信嘛，就是总在微信里聊。我给他好一顿的说呀，我说你呀，活了一辈子了，什么事儿都没看明白，有用没用的需要你给别人评价吗？需要你教育别人吗？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能够把自己身体调理好了，你身体健康是基础，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你整个家里的就没有负担了。
0: 是的，
1: 你子女也没负担了，老伴儿也没负担了，这是你现在最大的作用。
0: 是的，
1: 那你现在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你就是个有用的人。
0: 嗯，
1: 你这个工作做不好，你就是个没用的人。哎呀，
0: 其实很现实啊，你要是身体好，往你身边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躲呢？
1: 那可不，跟老爷子啊就聊了将近能有一个多月呀，才把他这个思想给他转变过来，自己终于想明白了。然后呢说，梁老师，你就给我治疗我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0: 嗯，
1: 我就无条件的这个服从。
0: 无条件服从？
1: 对，因为你说这个道理我真正的接受了。
0: 嗯，
1: 我想当个有用的人。然后当时的他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视力模糊，
0: 嗯，
1: 然后刚才说了走道跨框嘛，
0: 嗯，
1: 然后整个半边身子是活动受限的，而且伴随着每天呢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头晕和迷糊，记忆力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当时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脑梗后遗症的一个患者。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咱们这个台湾产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0: 嗯，
1: 然后他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脑梗之后啊，就市面上所有的药物人基本用个遍了，纳豆产品他都用过，
0: 嗯，
1: 但是囊基片这种剂型的他是第一回听说。他说的，梁老师，就冲这个剂型我一定要尝试尝试。为什么呢？以前这么多年了我听都没听说过。
0: 对呀，纳豆激酶和鱼油他们两个是互助的嘛，双效互助的关系。
1: 哎，对，双效互助，这头两天我讲过这个词儿吧。
0: 嗯，
1: 什么叫双效互助？双效就是咱们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有两重的效果。
0: 嗯，
1: 哪两重？一个是这个纳豆激酶本身就有溶酸抗酸的作用。
0: 嗯，
1: 第二重功效叫什么呀？它通过和这个深海鱼油的搭配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可以慢慢的提升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
0: 嗯，
1: 就是恢复我们自身溶酸的这个能力了。
0: 对，
1: 我们人体如果这个溶酸酶它分泌的水平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人体就根本不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叫双重的功效，一个是溶解我们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二是提高我们自身溶酸的本能，双重功效嘛。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互助。那这个互助什么意思？就是囊基片当中的纳豆激酶和外面包裹着的这个深海鱼油，它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互助互利的这么一个关系。深海鱼油它能够不停地给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提供这个营养成分，让这个里面的纳豆激酶永远保持一个强大的活性，
0: 嗯，
1: 能够持续的在我们体内怎么样
0: 存活，
1: 存活然后溶酸。
0: 是
1: 吧？我们也说了，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可以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24个月的这种长久度啊。
0: 对呀，实现了长效化栓，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吗？
1: 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坚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吧，嗯，基本上能够让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恢复到一个正常值的水平，那就是本能恢复了，本能恢复了。

0: 你说我们还怕这个血栓的形成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溶栓了，就不需要你再使用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了，就相当于我们自身有一个自己溶解血栓的一个工程队一样，哪有塌方了，哪有三体滑坡了，我们工程队直接一窝蜂的就上去了，就把这石块就给你清理干净了，疏通这个道路了。而且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分子量特别小，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到，完全可以渗透到微小的毛细血管当中进行什么化栓呢、溶栓呢、疏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根本就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因为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我话又说回来，刚才提到的那个老同志离休干部，你知道吗，他就是服用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在我们医院检查，他自身分泌这个溶栓酶的水平恢复到了30%多。
3: 太棒了。
0: 而且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啊，就半年的时间，哎呦，恢复得特别好。
3: 嗯，
0: 首先他头不晕了，然后看东西清楚的多了，
3: 对呀，
0: 就视力基本上恢复到正常水平一样了。
3: 嗯嗯，
0: 记忆力明显的增强了，然后他也见到效果了，就坚持的服用，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他用到多长时间吗？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呗。这个时候他整个人的大脑的血管的修复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血流的速度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水平了。
3: 嗯，
0: 再到我们医院检查，脑梗的病灶的部位血流的宽度已经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宽度了。
3: 嗯，
0: 血流的这个血流量和以前这个没用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之前它这个增加的这个指数啊已经翻了4倍之高。
3: 这么牛啊。
0: 哎，血流的速度也快了，所以说他这个大脑能不清楚吗？能不清亮吗？而且我们之前的这个血脂五项指标，
3: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血脂五项并不陌生，是吧？血脂五项的指标向上的这个箭头一个都没有，
3: 都不高了，
0: 全都达标了。
3: 哎呦，吃了12个月一年的囊极片，几乎跟健康人一样了。
0: 你看看，
3: 他不愧是全世界第一啊，
0: 效果全世界第一。
3: 对呢，
0: 是吧？他就坚持继续的用，一年半之后手里面的其他的临床开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都不吃了，
3: 嗯，
0: 扩张血管的药也都给扔掉了，
3: 嗯，
0: 还有什么溶栓的降脂的药也完全不用了。而且他经过这场大病之后，你知道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老爷子这个心态也彻底的转变过来了，彻底的想通透了，想明白了，自己有没有用，是不是个有用的人，不是别人说的算的，
3: 对，
0: 自己要争气，
3: 对，
0: 自力更生，前提是什么？身体必须要健康，身体你得好，子女们能用得上你，你才是有用的人。
3: 嗯，
0: 你身体不好，你给孩子看这个人家的小孙子小孙女，人家都不用
3: 了，不用了，害怕呀，
0: 是不是？所以说身体好了，不仅不给子女添麻烦，更主要的是我们社会上我们家庭当中他是一个有用的人的。老同志身体好了，心态也好了，儿女这个时候哎反倒经常来看他来了，有什么事还主动向他请教了，是吧？找他帮忙了，
3: 嗯，
0: 多好。
3: 所以说对于家庭来说，他又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心和位置了。
0: 没错，
3: 这次呢囊极片属于存量供应啊，相当于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储备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5: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4: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5: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0: 当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0: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1: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0: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1: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0: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1: 18个月的等待，
0: 18个月的期待，
1: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1: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0: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1: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刘老师为大家甄选的溶栓珍品囊肌片，时隔18个月，终于迎来了全国发放的日子。囊肌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浓度高，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占比61.4%，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自主溶解化掉体内的血栓斑块，让您不再因为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心梗、脑梗等疾病。长期坚持18个月，能够从源头上改善因血栓斑块引发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杨老师，我报名啊，8盒凉皮片。
3: 哎呦。8盒呢？
4: 是啊，我和我老伴一人4盒。
3: 哦，这样。
4: 因为我老伴啊，刚得了脑血栓。
3: 哎呦，是吗？
4: 用这囊肌片能好使吗？
3: 他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都有什么后遗症没有？包括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啊。
4: 他的脑血栓呢，才2个月的时间
3: 啊。
4: 现在呢，就是感觉到有点头晕。
3: 嗯。
4: 这个右半边身子呢不灵活。
3: 哦。
4: 这个还发麻发木，
3: 嗯，
4: 走路呢要扶着栏杆，拄着拐杖
3: 啊，
4: 右侧胳膊呢就是使不上劲
3: 啊，没劲儿哈，嗯，
4: 哎，抓个东西吧也抓不住，
3: 嗯，
4: 就使不上劲，
3: 嗯，
4: 其他呢好像还没有什么，
3: 嗯，
4: 就是他呢这个脑袋呢我发现也没啥，
3: 嗯，
4: 记忆力还蛮好的，
3: 嗯，
4: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呢，还都行，
3: 嗯。
4: 就是有的时候呢要说话说得快一点啊，
3: 嗯，
4: 你跟他说多了他就有一点点那种口吃，
3: 哦，好，嗯，
4: 不像人家那么严重，什么流口水啦，
3: 嗯，
4: 什么那个的，他这些好像都没有，
3: 没有那么严重，嗯，好，
4: 哎，没有没有，
3: 嗯，
4: 我就是问问你哦，他这种情况啊，这个凉肌片好使吧？
3: 哎呀，我跟你说，你就放心吧。就比他严重的，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而且他现在血栓刚刚得2个月，这个时候 你要是早一点的把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囊包片寄

0: 型的纳豆激酶，你给它用上的话，我告诉你，效果恢复的会更快。
1: 哦。
0: 啊，会更快。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一个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先给咱们的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进行全面的化栓、溶栓。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你堵塞的大血管和小血管慢慢给你疏通开了，而且它是持续的溶栓，因为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种纳豆激酶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的，能够保证它一个高浓度的活性。那么它这种化栓，我告诉你啊，和普通的这个临床上的一些溶栓药啊，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溶栓是把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能明白了吧？是把这个固体给它化成液体。而我们临床上的一些溶栓药，它是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只是给它打碎了而已。那你这个截然不同的，因为什么呢？你想过没有，大块给它打成小块了，那小块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把这毛细血管或者细血管也容易堵上啊？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专利，它是把固体给你化成液体，这个是市面上其他溶栓的药物根本不具备的优势，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1: 那它得用多长时间能好？
0: 多长时间是吧？多长时间？其实我吧，在健康全球购不止一次的说，我教给大家伙的方法呢，我希望是大家伙能用在平时和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吧？养成这种好的习惯，将来我们不会这个有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的。但是你要说是问我这个能见到效果得多长时间，我告诉你，三个月左右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他身体的变化。比如说三个月左右，你胳膊腿呀，哎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是吧？半年，你看他这个活动基本上就非常灵活了。因为半年的时间呢，我们这个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啊，大血管、小血管基本上就能给它疏通开了啊。用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告诉你，他这个体内的血栓或斑块基本上都能够溶解到正常值范围内。而且你要是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实际上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这个分泌的含量基本上也都是处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保证至少五年内它不会再犯的啊。
1: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定两年的了。
0: 嗯，
1: 杨老师，另外呢，我呢我自己啊，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哦，
1: 和下肢动脉狭窄
0: 啊，
1: 也有血栓。
0: 对，
1: 我就是腿沉。
0: 嗯。
1: 走个两里路吧，我就要歇一会儿，
0: 哦，
1: 缓一缓，但是呢还能继续往前走。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是表现出来的叫间歇性跛行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下肢的动脉血管里面堵的已经是比较严重了，至少是50%以上了。但是你这个堵的位置好，不像你老伴儿，他堵在脑袋里了，是吧？你堵在腿上，说实话他还不要命，但是你得注意了，就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得赶快给它用上，越早用效果越好，把你下肢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同样给它化开了。你这种情况6个月左右基本上就是走道吧，你跟正常人应该差不多了。你要是也能够坚持一年半左右的话，我告诉你，同样你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就恢复到年轻时候那种正常水平了。那你什么静脉血栓呢，什么什么下肢动脉狭窄了，我告诉你啊，这不跟脑血栓心梗一个道理，这不都是血管堵了吗？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恢复的。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懂了。
0: 嗯，
1: 那太好了，我已经呢把钱都准备好了。给我送8盒狼藉片吧。
0: 啊，8盒。
1: 将来如果治好了的话，哎，我们老两口啊可以一起去感谢你啊。
0: 有机会的，有机会咱们都可以见见面，是吧？你跟你老伴儿的问题啊，实际上都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用好吧，用好吧，效果会非常好的，好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
0: 好，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藉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

千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

一遍一遍翻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5到26度；松明站晴转多云，13到26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16到26度；阜原北站晴转多云，14到25度；石林西站多云，16到28度；弥勒站多云，17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7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阜宁站多云，18到26度；玉溪站多云，15到26度；楚雄站晴，14到25度；南华站晴，9到24度；祥云站晴，13到24度；大理站晴转多云，10到23度；鹤庆站晴，7到24度；丽江站晴，7到22度；建水站多云，18到29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0到30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8: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风。

0: 不愁味儿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回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秋天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